0: 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吃饭跑步和恋爱，8:04，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
0: 你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执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会认定某个品牌、某个店家或者某个老板，有的时候你都会，
1: 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我明明知道有一位现在应该算是网红吧，他总代言那个牛脆脆
0: 啊，
1: 他然后大家的好评也很多嘛，就是这个他代言的这一家的牛脆脆，我就不买他的那个牛脆脆，我就再买一个其他的品牌，是我的朋友跟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的那个，我对测评了这么多的，就他们家的牛脆脆最好吃，然后让我吃着吃，我觉得首先油脂非常的丰富，而且没有那么的薄，因为我觉得太薄失去了牛脆脆的本意，它应该是那种，就比如说有朋友喜欢吃那种薄的薯片，有喜欢吃厚的片，我喜欢吃厚的片，但是也要脆的那个程度的牛脆脆，我现在说话已经开始要流口水了
0: 我听出来了，
1: 对，然后要买那个芥末味的，我只买他们家的，而且他们家还不怎么做活动，所以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吃牛脆脆了，我在苦苦的等待他们家做活动。
0: 哎，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讨论说买那种低分外卖，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所看到的那种高分高评价，可能有的时候
1: 刷出来的
0: 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1: 哦。
0: 哎，对，所以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做这件事情，你会这样吗？就是刻意避开他的评价、他的评分，然后他的这个代言人、他的营销之类的。
1: 我有的时候会避开，但是呢，后来我不是看那个吕岩的他的一些视频嘛，然后他就说一下他是怎么来判断这个店好不好吃的，他会点开了以后看一看那个分数
0: 啊
1: 以及评价，他一定要，就比如说他说看见说这里面说老板脾气不好，他就肯定好吃
0: 就是非常

0: 的怎么有底气，
1: 但我很犹豫，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看到别人脾气不好也会影响我吃饭的心情，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脾气不好呀，他有点暴躁什么的、啊、他们家饭一定很好吃。
0: 哦，是这样的、嗯、我会看那个就是评价，我专门看那个差评，我看看差评里面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产品大家的差评就会说他的这个包装什么太差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快递有点慢啊之类的，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嗯，我可能会买。
1: 哦，是吧，所以你的那个马桶等了一个月还没有发吗？快递慢的，就喜欢快递慢的。
0: 我那是预售没评价。好，那大家还有哪些执念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找到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今天的这首歌啊，今天这首歌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你觉得它算不算热门歌曲？它最起码是不是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的去年的时候它火了一段时间？
0: 是啊，当时好像是作为一个那个短视频的热门 BGM。
1: 这样吧，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提示，嗯，就有人发明了一个打听式的唱法，就是从这首歌出来的。
0: 哦，对对对，是的，
1: 啊，不能再多说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0: 月亮，月亮
1: ，moon，moon，
0: 呀、yeah, uh-huh ，我的月亮，你先唱吧。你的月亮是什么？
1: 我的月亮是那个，嗯。月亮，嗯嗯
0: 嗯嗯嗯，这啥歌啊？
1: 我啊
0: 啊，
1: 嗯嗯嗯嗯
0: 嗯，哦啊啊，好，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嗯嗯嗯嗯，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嗯嗯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爱情歌曲。
1: 嗯嗯，月亮。
0: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歌的名字里就有月亮。嗯，我的月亮是这样的。嗯。

0: OK，
1: 我还有一首月亮。
0: 你这么多月亮？
1: 对，我再来一首月亮。嗯嗯嗯嗯嗯嗯月亮，嗯嗯嗯嗯嗯。
0: 那我还有一个月亮。
1: 来，你的月亮，请。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月亮，嗯嗯嗯嗯，月亮。
1: 你是不是往戏曲那个方向去了？你跟我说。
0: 我不管，反正我唱了。
1: 因为正常我们都是月亮，它是月亮。
0: 好了，已经四首了，我们快点听听正确答案吧。
1: 来听听看，今天正确答案的月亮出现在哪里？
2: 月亮，
0: 巨难。巨难，
1: 你觉得要再放一遍吗？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1: 再放一遍啊！大家听一下啊，来，月亮，
2: 月亮。
0: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的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吧？我们要再多提示一些，这个真的好难。首先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哈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31号的时候就到期了。但这两天呢，你还是可以带着小朋友感受一下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 OK 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福利要推荐给你，是我们的牡丹花田，我们的这个面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古法面膜现在呢是99直接到手4盒。
0: 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用的面膜。如果说你出去玩，然后水也稍微有点水土不服，或者最近想要去内蒙古、新疆这些比较干燥的地方玩的话，那就更适合了哈。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1: 哎，是的，这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家的正确答案，
0: 你就可以继续再来说一下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它大概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过这世界。
1: 哦，
0: 但是呢，我就是到最后我都没有看透你。我有很多的能力，但是为什么就用在你身上
1: 毫无用处，
0: 用不到，
1: 就是觉得说，
0: 觉得你有一个怎么说，你有一个防御技能，
1: 觉得自己的另外一半跟自己是有一些距离的。
0: 我刚才说到这个打听是唱法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朋友可以猜对的
1: 啊，
0: 就因为当时是因这个《喜人奇妙夜》里面
1: 啊，
0: 这个李豆豆黑脸导师专门点评了一下张程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他就是说张程哈，他的眼睛里面没有那种探索，就前面那一句就是你他没看见。
1: 对对对，因为
0: 他没看见那个奇观，他是他看见，他应该怎么看见？

0: 哎，我看见他没看见。
1: 对对对。
0: 所以张成所有唱的时候都是哎，然后开始唱。
1: 是的，
0: 已经有人答对了，我觉得不能再说了。
1: 再多说这个正确答案就出来。我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哎，我不知道这个歌手他在做这首歌，他可能是故意做成这样的。我觉得他里面的那个混响做得非常的大，我听起来就是整个歌曲是在一个
0: 井里。
1: 对对
0: 吧，
1: 对，有点那样的感觉。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吧，直接让大家开始唱吧。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欢迎各位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你就说像不像是在井里听这首歌吧？
1: 还好还好，
0: 真的有点像。哎，这是陈丽带来的《奇妙能力歌》。然后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正确答案。有一位叫做 Six 的朋友，真的要点一下他的名字。他说《奇妙能量歌》。
2: 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月亮翻滚小山坡？不是，是《奇妙能力歌》今天的正确答案哈。
0: 是的，是的，
2: 这是应该大家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出的一道题，因为这首歌在我们的早晨放的话，的确是有一点点慢了。
0: 哎，
2: 但是呢，它可以让你的心情静下来。我最近又刷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皮质醇一直很高的话，对于自己的减脂，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包括对于自己的健康，可能是有一定损害的。就是皮质醇一定要有的时候是要低下来的，
0: 对，
2: 这样的话你也容易静下来。怎么让自己的皮质醇低下来呢？就比如说，你的搭档总是让你着急，然后你有点生气，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包括你急急忙忙，我们急急忙忙赶去吃饭，然后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皮质醇要降下来，你就放慢脚步，就一切动作要慢下来。
0: 哎，是的。
2: 所以我觉得我们早上的时候应该放一些这样子歌，降低大家的皮质醇。
0: 哎，是的，或者是你比如说在家想让自己皮质醇降低一点，惬意一点，你也可以给自己倒一杯好酒。
2: 哦，是这样吗？
0: 慢慢的品一品。
2: 但是你在品酒之前哈，各位歌手先把自己的稿投一下啊。
0: 哎，是的。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2: 那我们品一下吧，
0: 来品一下。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好喝的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
2: 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哈。天热的时候就想喝一点不一样的，不用太正式，也不用拼酒，不用讲究什么场合，就是自己在家加两块冰，慢慢喝一杯，你今天就可以趁着反季囤酒的好时机。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适合在家慢慢喝的好酒哈，这个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原装进口的超级 XO 白兰地，今天的那个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两瓶只需要398，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升装的，698一箱四瓶，1198是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而且我们都是送这个豪华礼盒礼袋的，除了自己喝也可以送朋友，都是非常体面的哈。
0: 是的，
2: 对，而且为什么我们推荐它？首先就是它的血统很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的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是在法国完成的。你拿到的每一瓶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白兰地，包装上直接写的就是 Product of France， 这是原瓶进口最直接的一个证明。另外呢，它的酒体也是够润的，酒体呈现非常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也是法国特级 XO 的一个显著的标志。颜色深说明它陈年的时间长。
0: 哎，没错。
2: 倒进杯里，灯光下会透着那种温润的光泽，摇晃的 XO 酒杯呢
0: 不换红酒杯了，
2: 不换了，加点冰块晃一下啊，然后酒液挂壁慢慢的流下来，这个就是最好的白兰地才有那种酒类啊。
0: 没错，
2: 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厚度，它的醇厚的感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升装超大容量，比你常见的700毫升多出近一半，所以不管是宴请还是自饮都更加的尽兴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瓶呢都带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在跟你说这个酒其实值得你来品一品。你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儿。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白兰地这3个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那很多朋友呢，就是也不知道，就是这个酒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喝法。
2: 对呀，
0: 你可以比如说放冰块直接喝也可以，然后来调一下也可以，你里面加几片柠檬和薄荷就更加的清爽微甜，
2: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放一点点那个姜汁汽水
0: 啊。对，
2: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哈。
0: 是的，
2: 对，像是白兰地姜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就可以，正品问题也可以放心，全部原瓶进口，正规渠道，每一瓶都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也不会让你等太久。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白兰地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陈丽的《奇妙能力歌》，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啊。首先来听听看第一位很久没来投稿的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3: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
2: 你没看过？
0: 我
2: 你没有打听？
0: 我也觉得他没看过。接下来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可能看过。
2: 他看过，让我听听。
0: 有一位叫做波折号，掌声有请。
4: 哎，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3: 大海，请问鲨鱼。
0: 你觉得他看过没？
2: 你这还有吗？
0: 最后这事儿是
2: 最后，对对，最后我跟你讲，有一些怎么说呢，嬉皮笑脸了啊，这位朋友，
0: 他写。

0: 啥呀？后面的
1: 哦，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我拒绝，
2: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我拒绝。
2: 你拒绝给他打分吗？
0: 我拒绝。而且他说变成无所谓的模样的时候，这句话哈，明显的明显非常明显的带着他的很强烈的动机和他的心机以及他的野心，根本就没有无所谓。我认为，
2: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歌声来洞察这个歌手的内心。
0: 他内心是什么？
2: 他的内心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啊。
0: 我觉得他内心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野心的，因为他刚才还专门告诉我们说，以后他不要再当搞笑歌手，他要当实力派，他以后再也不幽默了。我心想，你又没有幽默过，何出此言呢？
2: 但我觉得他实力也实力不过接下来这位啊。观众王来了，来掌声有请 Larice。
3: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2: 回声就赢了。
3: 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2: 优美。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感觉他手里拿了一杯 XO。
2: 你是不是下单我们的那个好论诗 XO 了？
0: 对
2: ，Larice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白兰地就可以了。各位评委老师也可以上线了，来点评一下我们的所有的歌手的唱功。我们稍后见。
4: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音乐有话说
6: FM90.0
7: My Radio
6: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

0: 这是都志文还有永斌 Ryan B 带来的一首作品《特别关系》，在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刚刚进行了好歌手无需多言嘛，大家就是现在对 Laris 的演唱水平表示了一个巨大的肯定
1: 哦。
0: 潇潇就说了，说他赢了，他真找了个井进去。真的把那个回声的感觉唱出来了，
1: 他就信了，你看看。
0: 对、
1: 你看人家不仅有唱功、而且人家对待这个演出也是非常的认真，
0: 他相信，他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而且你发现没，就是他除了关于唱歌，平时我们说什么他都不理我们，
0: 对，只唱歌。
1: 对，我们要求他说你每天来，然后他也是听调不听宣。他才不管你了，他才不每天来，他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
0: 那我们是不是说现在禁止你来参赛，他明天还会来？
1: 对，他无所谓，就是我想起来了我就听一听。
0: OK
1: 说不定他此刻也已经关掉了收音机。我们还得驱驱他。
0: 这么快吗？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来一起聊聊天。在上个小时我们推荐了一个让你可以夏天时候在家惬意一点的 XO 白兰地，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白兰地这三个字拿到它的链接。那除此之外，在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值得大家要重视一点，就是我们的肠胃问题。因为天一热你就想吃点这凉的呀，然后吹吹空调啊，吃点火锅小烧烤，是不是？
1: 对，这样的话肠胃就受不了了哈、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情绪也会容易激动，肠胃呢又是情绪器官，可能也会影响到它，所以这个时候呢补充益生菌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贝十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
0: 哎，我们准备这个益生菌，它是一盒十袋，每一小袋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是150瓶酸奶的添加量，而且有13种的专利菌株，再搭配上8种益生元，不管是补菌还是养菌都可以帮你做到。市场价一盒的价格是5-60，今天我们299到手12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益生菌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哈，这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首先它的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也算达标了，它直接给你飙到1500亿，普通产品得收到30倍，所以它出厂添加量是实打实的哈。
0: 是的，
1: 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这个肠道的定植啊繁殖，而不是没有到肠道就死光了，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这个益生菌它是没有通过临床验证的。而这一次贝十健它的这个益生菌呢，它有13种专利的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这些都是有科研数据支撑的菌株哈。
0: 哎，是的。然后这些呢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在你的肠道里，就是给你做到让你的肠道状态非常的好哈。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准备这个益生菌，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吃着也很方便，你就开袋即食，或者是你给它冲水，或者是用牛奶搅拌一下都是可以的，上班出差随手拿两袋放自己的包里，对吧？如果说你中午或者晚上有这个就是宴请的这个需求，你需要吃一些很油腻的东西，你就可以吃一个益生菌嘛，让自己的肠胃舒服一些。
1: 对，包括如果经常出差的话，肯定肠胃也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哈，或者是水土不服，你也可以试一试使用一下益生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来锁住这份肠道减负的好帮手。
0: 是的，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准备的这个益生菌呢，今天是299到手12盒，它的生产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4月会到期，然后它的中间还有9个月的超长有效期哈，你可以现在来囤一囤。你如果说299今天到手12盒，你每天吃一袋的话是可以吃4个月，每天吃2袋是可以吃2个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益生菌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带来的歌曲 Chemical。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

0: 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在8:42，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新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也真的是起起伏伏的，包括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在郑州就是这个下雨，今天下了可以说什么怎么说呢？稀碎。
0: 是的。
1: 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但是这样子断断续会持续一整天，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还好，今天就是小雨中雨，小雨中雨，最后是一个多云。但是前两天的时候那个雨，比如说昨天那个雨真的下的挺大的。
0: 对，没错，你就有点摸不准它什么时候会下，所以要做好准备，这个雨具啊什么的都带好，包括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哈。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买东西你有没有哪些自己的执念，比如说我一定要就是买哪家的，我一定要买哪个品类，包括有一些这个规格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你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你看有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家是买冰箱一定是他，然后买空调一定是他，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买油一定是他。
0: 哦，对对对，
1: 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品牌直接去买的。我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对于牛奶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只要认准了一个牌子的话，我就会一直只喝这一个牌子的牛奶。
0: 哦，你是这样的。
1: 我不会说我多去试一试，因为我对我自己了如指掌，就是大部分的牛奶我都喝不了，我都喝不惯。
0: 我跟你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就是喜欢就是都试试，都买，
1: 就是牛奶是吗？
0: 对，不光是牛奶，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1: 辣条，
0: 你很有一个东西，我妈是特别认品牌，你都很难想象到洗洁精。他觉得洗洁精一定要买那个，就是咱们就是国内的一个大品牌，一个就是国民品牌，迪丽热巴最近刚刚代言了它哦，然后就是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洗得很干净，但我觉得其实大差不差吧，差不多吧，有一次我是他让我下去买，我买了另外一个品牌，他回来说非常不高兴。他说你怎么能买这个品牌那个牌子用着多好，怎么
1: 厨房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只要认准一个牌子基本上是不会换的，比如说醋，酱油，这些基本上不会换的。有的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去别人家还需要做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那个薄盐生抽，他就是没有，他甚至他说我只有酱油，我说那这个是老抽还是生抽，他说那你只有倒出来才能知道我之前还有一次去我三姨家，我当时听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崩溃。
0: 是吗？
1: 我说有老抽吗？因为我要做炖菜，我说有老抽吗？他说我不喜欢老抽。我说这不是你喜不喜欢的，我好生气啊你怎么跟他解释我此刻需要老抽上色，
0: 我不喜欢老抽，
1: 你不喜欢老抽，老抽也不喜欢你，但是你们还是要供在一个屋檐下的好吧
0: 所以就每个人买东西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哎。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就你在买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执念。
1: 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老抽的话你也不要在河南待了，你去云南我觉得云南用老抽的程度应该会比较低，因为他们比如说菌汤啊什么都是讲，还有石锅鱼，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不需要老抽，
0: 都是些要还原那种食物本真的味道。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8月8号的时候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嘉阳一起去云南玩。我们的月行天下现在呢又给你准备了一个云南的行程，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直接就扫描二维码进到群里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对，而且我现在就觉得他录的那个单元节目特别有意思，因为全天现在哦朋友们，全天如果你锁定 Mario 的话你都会听到嘉阳在大喊大叫，
0: 哎
1: 谁叫你，他哎
0: 对对对，
1: 我知道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有过很多的那个短视频嘛。
0: 对， 对， 对，
1: 然后有过说那个大山在召唤你
0: 啊，对，
1: 云南在召唤你，你就要响应他的召唤，你就先应一声。
0: 对，有点
1: 叫你了吗？你就应。
0: 但是那个这个行程，我觉得大家可以应一下，你回复一下云南，进到群里你看一看，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会先去一下这个抚仙湖，这个地方特别厉害，有200多口鱼洞。 而且当地呢还延续着百年的这个捕鱼方式，你可以在这体会一下这个皮划艇，还可以逛一逛朱家花园，还可以去看一看十七孔双龙桥，就这些都是怎么说，它其实相比我们比较熟知的那些景点来说，它是比较冷门的
1: 小众的一些景点，
0: 对对对，但是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我们还会带你去蒙自的碧色寨，这个地方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而且百年前这里被称作小巴黎，有这个法式的火车站，你可以在这儿好好的出一出片哈，黄墙红瓦的，而且还会去这个霸美壮族古村，然后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有这个溶洞暗河呀、风雨桥呀、千年古榕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你在这儿就会感觉是自己到了陶渊明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一样。还有就是普者黑，这个地方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还有爸爸去哪儿那个综艺节目也在这里拍过，现在这个时候去呢，你在这儿可以看到
1: 荷花
0: 开放的这个盛景，在这里出片也非常的漂亮。我在周末的时候带我爸去开封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特别喜欢荷花，
1: 因为出淤
0: 他觉得他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吧，他路过一个有荷花的地方，
1: 爸爸觉得自己是哪吒。
0: 我跟你说，其他所有的地方需要打卡拍照的一些景点都是我妈要求，他说来来来咱俩在这拍一张，只有到荷花他是自己要求的，他说我在这儿拍一张。
1: 那他的 pose 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非常平常的 pose， 而且皱着眉头，
1: 就是和自己觉得自己和荷花有融为一体的感觉吗？
0: 对，而且他还必须要求说，我拍完之后给他看一眼，他还要求说荷花没拍上，你再给我拍一下。
1: 那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把荷花拍上啊？
0: 但我觉得他如果去这儿的话，他应该会非常喜欢。
1: 我跟你说，到家了。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行程啊，你都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我们全程是精选四钻酒店还有特色客栈，你玩累了就直接睡在风景里的感觉。而且我们在吃这方面一天给你安排一个特色餐。
1: 是的，所以可见就是云南有真的非常多的好吃的哈。
0: 是的，
1: 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跟大家都说的时候都有哪些哈？石锅鱼，还有这个建水汽锅宴，
0: 对呀、
1: 还有这个土巴碗，还有这个过桥米线，
0: 没错。
1: 云南还有一个叫做乳扇，特别好吃，我觉得也很适合新疆的朋友去吃，就奶制品，
0: 对，
1: 那个乳扇。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下云南，直接扫描二维码进到我们的群里，我们有专门的一对一的小助手，
1: 对，
0: 给你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行程，包括你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问哈，直接发送云南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Ask yourself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Demi Lovato， 之前还有一首歌来自李玟，你留下的爱，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9:08，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所以也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因为有话说，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哦。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有这个好物要推荐给你的，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一个冻干粉。如果说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可能每天都会喝益生菌或者是吃这个益生菌，那么今天这个牌子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你知道就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吃各种油腻的东西，就是好吃的我都喜欢吃，从来就没有说我要不然这一顿吃的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清淡与否不是我衡量的标准，好吃与否才是我衡量的标准。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然后晚上了我又吃了火锅烧烤小龙虾，有那么一点点的负担是吧，怎么办呢？就来一包这个益生菌。因为我觉得益生菌这种东西我们真的是可以常备的，我来说几条看你有没有中当中的一条，哪怕你中了当中的一条哈，你这会儿都可以回益生菌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首先第一条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啊肚子老是硬邦邦的，可能自己也没吃那么多东西啊对吧，可是呢就总觉得消化不是特别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去洗手间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特别的顺畅。第三就是你到换季的时候啊，或者是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不舒服了。另外就是最近有没有发现自己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甚至是免疫力下降，特别容易感冒。如果有，这就说明你的肠道的菌群在报警了。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是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坏的细菌占了上风那可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很多人花大价钱去买护肤品啊买补品啊，但别忘了哈，肠道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怎么办呢？就补有益菌。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太多了，我身边朋友吃的都是不同类型的，他们就一直说那李培你选一个呗，你找一个帮大家找一个性价比高的，价格又合适的，然后那个有益菌又多的。因为毕竟我们吃益生菌不是说吃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那个样子，我们是要吃到一个周期的对不对，那个价格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历经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总算帮我们找到了性价比超高的一款益生菌。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只有这一批货了，所以不管你是想囤也好你是想买也好，你这会儿都赶紧的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了。给大家就是找到的是被实践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有时候你不用非得看它到底是什么大牌的，真的是这样，你要看它的配方跟配料。首先你看这个活菌数，这款被实践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它1500亿的活菌数，不是150亿哦，是1500亿。你知道很多便宜的益生菌到你嘴里面还没有到肠道，哎，就不行了，就没作用了。但是这款采用的是冻干包埋技术，保证每一袋出厂的活菌数都是大于等于1500亿的。除此之外呢，你要看配方，这款的配方是13种的专利菌株搭配8种益生元，有一些产品可能是一两种菌，作用很单一，但是这个是13种都是自带身份证的一个专利的菌株，这更厉害了，再加上8种益生元，所以比单纯的补菌更聪明吧。那这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很干净，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纯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这款也是我们对比了好多帮大家选出来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那么你这会儿呢就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可能今天不一定会卖到中午都不会有货了，因为原本给大家的数量就会比较少一点哈，直接给到你一个周期的量好不好，不用说你说我都看不到效果，那你吃了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那可不是看不到效果呢，直接给你一个周期的量12盒，每一盒是10袋，就相当于是给了你120袋。你算算如果说你要买其他品牌的话得多少钱，今天直接破价给到你299，所以这个价格啊，我还想帮大家砍来着，真的砍不动了。299，12盒，每一盒是10袋。为什么就是能帮大家便宜这么多？首先就是我们。

挑来拣去，最后选中了这一款。另外一点就是它所有的这一批次的产品是到明年的四月份有效期，但是你算算从现在到明年四月份其实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十二盒你一定能吃得完，就是在这个有效期之内你一定能吃得完，而且这个作用不会差，因为它也不算得上是临期产品，作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折扣，打折扣的，绝对不会打折扣。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哈，299十二盒一共120袋的益生菌，你抓紧时间回完益生菌三个字，如果链接点了之后能买到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这相当于一袋才2块多钱啊，是不是？我刚刚就跟你讲了，只有这一批货是到明年四月份有效期，所以我们拿来给大家做了超低价的一个折扣，299十二盒一共120袋。我一直要不停的重复这个，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真的超级的划算，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平常有消化不良，那么一天两袋喝上一周，你会感觉肚子开始咕咕的蠕动了，真的。然后你想变美的姐妹哈，肠道干净了，脸上的油光暗沉小痘痘也会肉眼可见的改善。如果你给家里面的老人的孩子吃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啊，给他们备上299十二盒，这是一个周期的调理量。我们调理肠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十二盒正好是你踏踏实实看到变化的时候，120袋。如果说你一天一袋，对不对？那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咱这个是超长的，8-9个月的有效期，所以咱就趁着这个捡漏的时间把这批益生菌给囤下来，好不好？但是大家注意，只有这一批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政策。所以呢，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先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赶紧的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回完点击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拍，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库存还剩多少。反正一开始给的货的这个库存就不多，我刚刚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益生菌，如果你能抢到的话呢，就秒拍秒付就行了。真的千万不要等到肠胃不舒服了你再后悔，每天就是饭后你来一袋，即便你晚上再大鱼大肉，你也给自己心里有一个预期了，对不对？然后我益生菌也吃了，心理上也会比较的放松一点点，是吧？抢一抢最后的名额吧，只需要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益生菌三个字，299120袋的益生菌咱们就拿走了，这绝对是能够让你看到变化的，毕竟这个周期够长，是吧？方大同，玩乐。

这是来自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玩乐。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9:19。微信平台上的小冷说，今天的早餐是2个水煮蛋，一杯无糖的牛奶燕麦，感觉还不错。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也吃了这个鸡蛋，但是呢我把那个水煮蛋又 DIY 了一下，水煮蛋2个给它放到研磨碗里面，给它捣碎之后呢，加了一点点的沙拉酱，搅拌了一下，抹到了这个三明治上面，就是面包片上面，然后吃，感觉哎也挺不错的。又想到了我们老家的那个鸡蛋蒜，也是把这个煮好的鸡蛋给它碾碎了，加点蒜啊。其实还有一些吃法，你就比如说你把鸡蛋碾碎的时候加点那个黄灯笼椒，加着馍吃，也特别的美味，这是中西早餐。所以今天的早餐你又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像小冷一样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卡，我们大家一起记得每天早上吃早餐，快乐幸福一整天。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王心凌带来的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哎，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益生菌啊，就是你也可以在早餐之后吃，然后晚餐之后吃，午餐之后吃都可以，一天一次两次都行。今天已经就是库存不多了，益生菌你想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又不费劲哈，直接撕开往嘴里一倒，或者用温水一泡，让直接就喝了，299块钱一个周期的量，一共12盒，120袋。你记得这会儿抓紧时间，就是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这3个字啊，因为刚才后台的小伙伴已经在我们群里面发信息了，要大家抓紧时间回益生菌，秒拍秒付，估计这个库存不一定能撑到今天下班。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赶紧回关键词喽。接下来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0: 90.0 My Radio。
1: 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任意门，就在90My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你推荐一下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三大景区也可以狂欢，具体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可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那么暑期想要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你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当然去济州的选择方式也特别的多啊，就是有5天的行程，6天的行程，可以跟团也可以自由行。如果说你想了解详情的话，也可以回直飞就可以了，就在90My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邓紫棋重新演唱的这首《情人》没有那种魔改，就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呢，赋予了那种特别柔软的质感，听得到相爱却不得不分开的那种遗憾，安静能够听出让我们进入到他的情绪当中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既然是他重新演唱的，就有一种对老歌的致敬，也是让我们新一代就是有一些新的听众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能够听懂，就觉得说他的整个演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他那种特别标志性的强高音给收敛起来了，就是气息啊，包括离别时候的那种不舍呀、纠结、心疼啊，都是气息控制的非常的到位，完全的表达了出来。一首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情人》，就在90 My Radio。但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一款产品，是古法面膜。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正想囤面膜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哈，限时秒杀，那价格肯定优惠啊，原价99一盒的面膜，今天直接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而且你现在添加我们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随单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回去之后你就先买先用那个试用装，肯定会惊艳到你的，好吧。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也非常的贴肤，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我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了，价格还很优惠。

0: 马上八月份了哈，你的这个七八月份的暑期之旅有没有开始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八月八号这一天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佳阳一起去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郑州直飞昆明，六天五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而且呢，主持人佳阳会带队。你可以此时此刻先回云南两个字哈，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其实这一次我们去到的云南这个那个路线，我觉得它是比较小众的，而且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会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会去建水，一直想去建水来着，就想吃建水的豆腐，逛朱家花园，而且会去蒙自闭塞寨、法式火车站啊，真的很漂亮的电影《芳华》的取景地，还会去到普者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全程是四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住进风景里，所以吃的玩的都非常的不错。那个蒙自的过桥米线啊，普者黑的荷花宴，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咱都可以好好感受一下。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云南进群，就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记得进群之后让小助理哈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八月八号的时候跟主持人佳阳一起出发吧。那也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哈，然后报个团。因为昨天我看到有小伙伴说啊，我妈自己去孤不孤单，然后我们说不孤单，有佳阳陪着呢，所以大家记得回关键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啦。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祸，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祸。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维里安带来的一首《很久很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下一款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就是这款酒呢，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就你知道，暑期是酒水淡季哈，很多人都出手了，就是该买买，因为要比年底买省不少呢。那存点什么呢？你看看这个，我们要不就来点这个不一样的原装进口的超级 XO 白兰地，对吧？你不管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或者是你就到过年的时候，你去亲朋好友家的时候，这瓶酒一拎，拎两瓶，哇，那个包装啊，颜值啊也很大气，而且它是这个法国原装进口的，原瓶进口的，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白兰地这三个字就能看到哈，而且能够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包装，就是皇冠的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网礼盒，每一瓶还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的证书，所以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说这瓶酒很值得你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你送人你也拿得出手，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伴手礼去送人。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是反季专场，价格还比较划算的，你买回去之后你就扫那个扫码价，的确还不便宜啊。但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398两瓶，698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到100多块钱，你就看你到底想买多少，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回白兰地，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其实它的喝法也很多，加冰喝，是不是能够让口感马上柔下来？就那大冰球往里加，颜值也挺高的。然后你可以加柠檬汁跟糖浆，又非常的酸甜清爽。有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的就是它，然后还可以兑这个姜汁汽水，再加几片柠檬薄荷，对不对？清爽微甜的感觉，暑气全消。所以这款酒它可以各种的调酒啊 ，DIY 啊，颜值也非常的高。最重要的就是白兰地哈，可以通俗的理解成是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而我们这次也是1升的超大容量装，放到那个橡木桶里面陈化。XO 就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的标签，它至少要陈化10年呢。所以如果说你想看看这款酒，或者是你接下来这段时间，你比如说去朋友家了呀，然后呢朋友请客吃饭了，你不知道带点什么，对吧？那你可以带这款酒，直接回白兰地就行了。不行，咱就两瓶两瓶先买，买回去你觉得合适的话，如果我们还有货，你就再买。如果你觉得你用到的地方会比较多，那你就直接买698一箱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那个礼盒礼袋看起来都比较的高端。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白兰地，就能够拿到一个购买的链接啊。此时此刻698一箱四瓶，398两瓶，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回白兰地吧，回白兰地三个字，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9，都能够拿到链接。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 Tank 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会长大的幸福》。

0: 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江美琪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来推荐一款益生菌。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有在这个吃益生菌了，但是你知道，就是品牌特别多，价格也不一，然后在我们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帮大家就是锁定了一个品牌，就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贝时健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就之所以选择这一款，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买这个益生菌嘛，要看它的活菌数，而这款呢是1500亿，不是150亿哦，是1500亿。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益生菌到你嘴里面还没到肠道，哎，就没有作用了。但是这款采用的是冻干包埋的技术，保证每一袋的出厂活菌数都是大于等于1500亿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帮你来清扫一下肠道里面的垃圾，镇压那种坏的细菌，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了配方，它除了有1500亿的活菌之外呢，是13种专利菌。专利菌是什么？就是带有身份证的专利菌，搭配8种益生元，这可以说是很多协同合作的感觉一样，是不是？第三就是我们看到了配料表非常的纯净，干干净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老人小孩也可以能放心来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益生菌我们可以每个人必备呢？首先啊，就是平常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不了就是大鱼大肉啊，然后火锅烧烤小龙虾啊，到夏天的时候又是冰镇的饮料啊等等等之类，我们的肠道有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啊，承受不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朋友会经常感觉到自己的肚子特别胀，胀得像皮球一样，但是回想一下，我明明没吃那么多东西啊，但是一整天都不消化。特别是就是我妈现在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呢，她总觉得自己消化不是特别好，那么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不太顺畅，还有一到换季或者是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立马不舒服。如果你也发现最近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甚至免疫力下降，特别容易感冒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你肠道里面的菌群在报警了。肠道里面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占了上风，那可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条，哪怕你占了其中一条，这个益生菌赶紧吃起来吧。因为刚刚我也给讲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是有原因的，就是它的品质是没得说的，已经帮大家选过了。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价格是很合适的。我们拿到的这批货呢，直接给到大家是一个周期的量，就不是说让你买一盒买两盒，因为我觉得这样买没意思。一盒两盒你吃了，你也就是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你可能对这个东西就说那我以后不要再吃它了，觉得没有用。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吃定一个周期，你会发现说它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既然在节目当中推荐了，那么直接就咱一个周期的量，然后呢给到大家直接12盒，每一盒是10袋，120袋，能吃这个一天一袋的话能吃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对不对？那说到价格，你肯定也会很惊喜的，299，12盒，120袋，怎么样？所以这会儿听节目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回一下益生菌这三个字了哈，价格又优惠，然后呢质量又很好，你不买别人可能就买了，等库存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批货是这样的价格。原因我来跟大家讲讲哈，首先我们锁定了这个背时间，然后它正好有一批货呢是到明年四月份到期，所以呢我们就把价格给大家压得非常的低，299，12盒，120袋。如果说你要买其他品牌的话呢，这120袋够我们吃120次的，那不得1-2千，2-3千，对不对？可是现在给到你的价格是299，而且有1500亿的活菌数，13种专利带身份证的菌，还有这个8种益生元，对不对？这个配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楚的，你不用担心什么。只要你觉得哈，我也需要补一补这个益生菌了，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需要补一补益生菌了，那么你就可以赶紧买，好不好？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这三个字，那299，12盒，120袋就归你了。我们是直接帮大家锁定了这一批货，虽然这是到明年四月份的有效期，但是你肯定会在明年四月份之前就给它吃完了，就不属于那种临期产品，只能属于捡漏产品，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就行了。如果你平常有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尝试1天2袋，喝上一周，你会感觉肚子咕咕开始蠕动了，就是上洗手间也会比较的丝滑。如果你想变美的姐妹啊，就是肠道干净的话，脸上的油光啊、暗沉小痘痘也会肉眼可见的改善。给家里面的老人孩子，然后备着换季的时候吃饭香香的，这也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了，是吧？今天299，12盒，这个周期的调理量，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调理肠道不是1-2天的事儿哈，这12盒正好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看到自己的变化，只有这一批，真的只有这一批。那现在后台在9点多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库存不多了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完益生菌这三个字，点最后一个链接来秒拍秒付吧。

0: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欧曼 music， 真美味。

陈立农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还爱着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银河快递的春树。这是一首氛围感开阔的治愈的流行摇滚，就你在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那种嘶吼式的励志，但是温柔却充满着力量，所以整首歌你会感受得到男女生对唱合唱的那种通透的感觉。演唱没有说我刻意的要煽情，但是却把生命轮回的感悟娓娓道来，拿树木一岁一枯荣打比方，就讲熬过低谷就会迎来新生，不用害怕眼下的寒冬，总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春天。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春树，一起来听听看。

0: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0: 孟蔚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执子之手》。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而且呢自带双人早餐，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记得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另外今天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产品呢，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最重要的就是它很安全放心，即便你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的。日常售价99一盒，今天的限时秒杀呢是99，直接能够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这会儿你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然后随单的再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回去之后咱就先试，然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对不对？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啦。谢谢为你送出一首来自翠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
1: 别害怕，我愿意用青春来交换。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来自翠乐团。我觉得这首歌男女双主唱的和声依然是最大的亮点，就声线交织在一起的话呢，就把青春里面的热血和伤痕娓娓道来。歌词写的是年少的时候敢爱敢恨，奋不顾身，哪怕摔得遍体鳞伤也不愿意轻轻遗忘过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怀念那个莽撞热烈的自己，对不对？长大之后被现实磨平棱角，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很容易怀念曾经不顾一切的模样。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44，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带来的作品。

Beautiful Days 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关键词白兰地，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白兰地 XO 这样一款酒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白兰地或者是阿拉伯数字酒就能够拿到它的超底价了。大家知道就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酒的旺季，年底应该是酒的旺季，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样一款啊来自法国原瓶进口的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让你带回家。这个扫码价一瓶真的不便宜哦，但是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价格是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而且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所以想要在夏天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你可以回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买回去自己喝也行，送人我觉得是非常划算更合适的。因为毕竟就是它是那种皇冠橡木的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你想你送人多合适啊，人家是有证书有编号的对吧，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是你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送人也拿得出手，而且它是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就是从葡萄酒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是在

0: 法国完成的。你自己在家喝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酒体呈那种通透的焦糖的琥珀色，这可是法国特级的 XO 显著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会儿你直接回关键词，白兰地或者是阿拉伯数字酒，你就能够拿到链接喽。你可以自己在家喝的话呢，加大块的冰球放进去，口感特别的柔，然后也可以加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可能点这样的，自己在家就可以复刻一下。所以如果说这款酒你想拿来自己喝，或者是收藏在家里面，又或者是在朋友搬新家的时候，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即便是年底走亲访友的时候，你要拿一瓶酒，或者是不知道带什么，这个大件你拎起来也是比较有面的哈。记得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酒或者是白兰地，就能够一键下单哦。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全妈妈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初恋粉色系，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音乐有话说要向你推荐益生菌了，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哈，说有没有就是益生菌可以推荐，因为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它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多，那怎么办呢？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帮大家找寻到了一个品牌，恰巧还拿下了他们家非常优惠的价格。首先我来说一说你适不适合吃这个益生菌哈。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你平常肚子感觉特别胀，胀得像皮球，明明没吃多少东西，但是一整天都觉得不是特别太好消化，包括就是我妈就是这样，她总觉得这吃特别少，但是呢又觉得消化不了，我就给他买益生菌让他吃。而且有时候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顺畅，然后一到换季的时候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不舒服，甚至还会发现自己最近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免疫力下降，特别容易感冒，这就说明你的肠道的菌群在报警了。那么我们的肠道里面其实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坏细菌占上风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花大价钱说买护肤品啊，买补品啊，但是别忘了先让我们的肠道健康起来来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有以上我说的那几条的话呢，真的可以补益生菌了，家里面的人也可以补。那怎么办呢？补有益菌，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那么多，今天锁定的这款，首先呢就是因为它的配置就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简陋配置呢，是这样的，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帮大家看过了，放心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益生菌都给你推荐的，它的这个活菌数呢是1500亿，就是正明什么，就是有很多便宜的益生菌到你嘴里面没到肠道就已经没用了，但是这款采用的是冻干包埋技术，保证每一袋出厂活菌数都是大于等于1500亿，这些千军万马杀到你的肠道里面的时候呢，就帮你清扫垃圾，镇压坏细菌，所以那个效果能一样吗？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它的配方里面呢还有13种的专利菌株搭配8种的益生元，这可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有这样的配置的。最骄傲的一点就是它配料很干净，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那种杂七杂八的添加剂，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孩子也是可以喝这个益生菌的。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为什么推荐这款呢？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因为价格。首先我们的确觉得这个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么另外呢就是恰巧他们有一批产品呢是到明年4月份到期，然后我们就先用这一批来给大家做限时秒杀，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周期的量差约就是12盒益生菌120袋，因为一袋一盒是10袋嘛，你也就是3-4个月，然后每天吃每天吃都吃完了，如果说你要跟家人分享的话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也恰巧是一个周期量啊，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帮大家谈下了简陋的一个价格啊，你可以放心买的。那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回益生菌3个字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的价格就是299，12盒，一盒是10袋，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能再低了。如果你平常有喝益生菌的需求，或者是你也有刚刚我说到的那些问题，正在想说我要怎么解决，都可以用益生菌来解决。直接回关键词益生菌，有货你就赶紧买。如果说你有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一天你可以尝试喝2袋，然后一周你就觉得肚子开始蠕动了，上洗手间也会比较顺畅了。如果想变美的话呢，肠道干净了，脸上的油光暗沉小痘痘也会肉眼可见的来进行改善嘛，是。也可以给家人的老人孩子备着，换季的时候呢就是吃饭香香的不感冒。299，12盒，这是一个周期的量哈。当然就是这一个周期呢你可以喝4个月，但如果你要给家人秒杀再多秒杀一份的话，你就可以给家人，这样的话你就是299，12盒，再买299，12盒，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赶紧回益生菌这3个字哈，有货就赶紧买，因为库存应该是已经不多了，只帮大家争取到这一批。刚刚为什么便宜给大家讲了，是到明年4月份的有效期，但是放心，我们就是靠这个帮大家砍下了价格，但是你一定会在明年4月份之前给它就是用完的，哪怕我觉得你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能喝完，真的，因为120袋，一天1袋，你算算是，就是。

基本上是多长时间，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一天两袋呢，晚上一不小心吃了油腻的火锅烧烤小龙虾，对不对？然后吃饭晚了，那咱可以直接喝一袋益生菌，第二天上洗手间也比较的顺畅，是不是？所以不要等到肠胃难受了你再后悔，现在立刻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益生菌这三个字来秒拍秒付，299120袋啊，还是很划算很优惠的。而且 Grandy 带来的 Everyday。

Holiday 来江人的 Grandly 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这是风格非常跳脱的一首歌曲，就是有一种马戏团的那种管弦乐哈，搭上特别怪诞的节奏，听上去像是一场喧嚣又很欢乐的一个派对一样。而且在这首歌里，你会发现吴青峰他的唱腔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他其实是借用巴别塔的典故哈，讲大家各说各话，互相误解，所有人扎堆狂欢，看似热闹，实则充满隔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算得上是抒情情歌，像是一首音乐寓言一样，来听听看吧。来自吴青峰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巴别塔庆典》。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旅行团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风犬少年的天空》，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最近啊，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也是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啊，东方养肤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就是外锁内修护，丝路云纱的膜布也非常的舒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很优惠，今天直接给到你99块钱，带走4盒的限时秒杀，平均一盒不到25。而且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话呢，你可以随单再额外得到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就先试然后再买，你就试试你觉得好用不好用，对不对？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另外 Merd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人均100多，不管是几口之家都有套餐，你可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来听 Carol Harris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Rolling。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就是情绪特别容易上头的时候？比如说冲动下单的快递拆完就后悔，气头上说的话转头就惭愧，明明想好的决定却被情绪牵着走。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尽量的避免决策里面的情绪陷阱。首先就是你列出其他的选项，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唯一的答案，那你也强迫自己花三分钟在纸上写上至少两三个替代的方案，你会发现原本以为没得选其实藏着更稳妥的路。第二个就是不把相关当因果，就是当你看到穿这身衣服就显瘦的宣传的时候，你别着急下单。你想想，这是因为模特瘦了穿这身才好看，还是就是怎么样的，你就看两者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谁是因谁是果，还是只是恰好凑在一起了。第三，就想象有人监督你，遇到拿不准的事儿的时候，你就脑补一个你很信任的又很理性的朋友在你身边站着，把当下的选择讲给他听，想想他会怎么劝你，对吧？这样就不容易冲动了。那么接下一个就是等个两三天，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判断力会打折，给自己两三天的一个冷静期。最后一个就是避开就是冲动的感觉，如果你知道自己熬夜刷直播间会乱下单，就不要睡前看，是不是？如果你知道你跟伴侣一讨论工作就会起矛盾的话呢，就绕开相关的话题。就是今天给你分享了一些能够尽量避开你决策里面的情绪陷阱哈。在11:33的时候，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范晓萱大雷的作品，名字就叫《氧气》。

0: 小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氧气，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或者是白兰地，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法国原装进口的一款酒哈，就是我们的XO 特级白兰地，超级 XO 白兰地哦，因为现在其实是酒的一个淡季啊，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酒是旺季，那么现在我们就趁着这个淡季的时候呢，给大家把福利争取到底，好吧？非常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装进口豪伦诗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9或者是回白兰地，你能够看得到，它是一升的超大的容量装，宴请自饮都非常的合适，送人也更合适，因为它是那种皇冠的项目的软丝儿，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送人又特别的有面子。趁着反季专场帮大家拿下的优惠价格是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之际低到149，我跟你说扫码价可贵了，你知道吧？所以趁着这个低价，咱可以先回复白兰地或者飞，或者是你直接回阿拉伯数字9，你就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平常你可以直接喝，或者是把那个大冰球放进去加冰，口感就揉下来了。然后还有那个加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很多女生去酒吧就喜欢点它，就你可以自己在家 DIY 嘛，就调酒是吧？那白兰地是一定可以当基酒的，或者是你要送人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你带一瓶过去哈，带两瓶过去，超级的有面啊。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它不是原液进口，也不是国内分装，是原瓶进口，就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在法国完成的，所以趁着反季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或者是白兰地，就能够一键下单。 FM 90.0
1: My Radio，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有一天阿信和王嘉尔共同带来的一首 Lab 也把时间带到了11:50。马上呢，我们的主持人嘉阳就要带你去云南玩了，这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新的线路哈，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8月8号周六出发，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主持人嘉阳带队，路上也有人照应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说啊，我想让老人跟孩子自己去行不行？当然可以了，嘉阳跟着呢，你不用担心哈，因为有话说，记得回云南感受不一样的夏天。这次我们是云南的小众路线，去抚仙湖，然后体验皮划艇，去建水，逛朱家花园，去蒙自闭塞寨，这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哈，法式火车的那种黄墙红瓦，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最后一站普者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哈，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呢，记得回云南，然后进群之后，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就可以了。吃的也不错，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已经很期待了。记得回云南两个字就行了。潘玮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左转灯》。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这样就很好。
1: 刚刚是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叫做《这样很好》。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歌手他们的声线真的什么样的曲风都合适，就像刚刚的陈奕迅一样，从非常深情的歌曲到有一点搞怪的歌曲，以及刚刚这个气势非常磅礴的歌曲，他都很合适。哎，不知道你对于陈奕迅的音乐啊最喜欢哪一首，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那当然呢，我也觉得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听着咱们广播长大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父母了，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咱们啊也联合了正好办推出了亲子度假卡，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咱们没有这个年假的话，咱们长大了之后没有暑假也不用走太远，非常的近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咱们也有这个相应的套餐，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啊，两大两小可以买这个439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多年之后孩子的印象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还有几天啊是最后来这个核销的一个时间了，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Stay A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90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0: My Radio。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八月八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

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九零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嘴巴也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一顿烧烤，吃的时候非常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九零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打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锁住名额。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Sunny 严玉琴带来的作品叫做切，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杨钰琴也算是那种歌手啊，不管唱深情歌曲还是动感舞曲的时候，都有她独特的魅力所在啊。那不知道你在下雨天或者是阴雨天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作品，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那最近暑假我觉得应该已经过半了吧，朋友们，很多的大朋友都希望带着小朋友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查攻略订酒店会搞得很头大。没关系啊，咱们也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为你送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真正的暑假生活吧。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想好了啊，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也是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里面肆意奔跑的夏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有效期呢到7月31号，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回复亲子来抢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作品叫做 Black Prada Dress。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九零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江曼琪带来的作品，叫做《泪》。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峡、洛阳、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天气也大概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啊，也注意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J Snake 带来的作品，叫做 Mead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嘴巴也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一顿烧烤，吃的时候非常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九零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打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锁住名额，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丽带来的小伴，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这首歌应该是他刚刚过30岁的时候呢，觉得啊，人生已经过了一小半了，应该还有很多的理想啊愿望都没有达成，要往下一个方向迈进了。可是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已经开播多少年了，20多年了不知道现在咱们的听众朋友

有多少都已经当了家长了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可能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没关系，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好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快乐生活吧。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的记忆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一起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现在啊，赶快去囤一囤，可以马上去兑换出去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be Rexha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Sad Girl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九零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Hey. Hey.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2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8: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7: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8: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嘴巴也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一顿烧烤，吃的时候非常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90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10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打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锁住名额。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

0: 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afterglow。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

0: 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现场，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My

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Hey! Hey!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My Radio
4: 音乐现场，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

厂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一月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4: My Radio。

0: 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里的狗尾巴草在摇啊摇。这首歌曲的名字好长，而且好有诗意啊。
1: 这都不叫名字，这是一句话。
0: 对，这是来自等一下就回家这个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开场曲目。
1: 是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听着感觉特别好。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眼前其实就是不是眼前啊，就是脑海当中浮现出的画面就是你在旅行的时候，然后呢，那些美好的画面都会自动的跟着这首歌，然后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0: 对，就是有一种很自在、很自由，然后又很松弛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要说到旅游的话，我给大家提前的预报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对我们这个云南滇东南的秘境之旅特别感兴趣的小伙伴，也都纷纷进群了，然后大家也特别想知道说我们这个行程它里面的具体的内容都有哪些，所以今天在18点钟的时候，我特别为你邀请到这个整个旅行的负责人双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旅行，不管你这次跟不跟我们去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你在听别人讲那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很放松的那种感觉。所以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也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的 Play by 太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滇东南之旅。
1: 是的，然后主要是看一看这个专业人士是吧，然后他们眼中的这条线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是，那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也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那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因为今天这个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在发布这个预警信号哈。我看了一下，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从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有暴雨和大暴雨的这种出现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然后在路上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然后其实今天在东边一直阴沉的比较厉害，西边呢偶尔会出现这种晴天的状态，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是这个冷热晴阴是在郑州的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交界，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可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各位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呀，包括停车呀等等之类的，交通方面的、生活方面都是要十分的注意。
0: 是，这两天这个雨水呢，在咱们郑州的东部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哈。那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加为好友之后，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祝大家下班愉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This Right Here。 I couldn't wait for this moment. This for Atlanta.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汪苏泷带来的歌曲叫做《一万次热爱》。
1: 对，最近其实在西方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热爱了一个英文单词，叫 China Maxim。这个是怎么翻译呢？就是 China 就是前面是中国的意思嘛，后面是 Maxxing。这个 Maxim 它是现在欧美年轻人的一个网络后缀。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比如说 Lookings Maxim， 就是颜值进阶。然后又后来有 Sleep Maxim，就是睡眠拉满，就是它其实就是代表一件事情它的最大化。然后这个 China Maxim 它翻译过来就是极致的中国化。然后这个词呢，就今年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的传播，就是西方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疯狂的模仿中国式的生活，比如说喝热水，练八段锦，养生泡脚，然后包括来咱们中国旅行，都当做了他们的一种新的这种生活体验。然后最近看到这个国家移民局他们的一个最新的显示，说2026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000多万人次，增长了20.4%，然后免签入境的有1000多万人次，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有韩国呀、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等等。然后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外国游客他们现在来咱们中国的目的地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了，他们现在新的一个潮流叫做 Country Walk，乡村漫步。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位德国的旅行博主，他就发了一支名字叫做有人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农村这样的影片，然后他那个整个画面当中就是街道很干净，然后又有现代的设施，然后包括就是给他打招呼特别热情的村民，然后就冲击了很多外国网友对于中国乡村的一个既定印象。所以就很多就是现在在外国的这个传媒上面大家就说你亲自的去看一看，
0: 对，你别光听别人叭叭，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就
0: 是
1: 不再听那些二手信息了，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亲自落地，自己来看，自己来感受。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海外流行的这个内核就叫做 China Maxim。
0: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别人说的再好
1: 你不如自己去看，
0: 不如自己去看看，
1: 是
0: 别人说的再不好你也不如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万一他不是这样的，或者是有黑子呢？就有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当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老盯着那些差评看。你一旦看上这个差评，尤其是专门去看差评，因为它上面都是给总结的嘛，好评1000条是吧？差评5条或者10条，你完了，你一点开差评，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会戳到你，
1: 对，
0: 你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了一个你想买的好东西。
1: 对，
0: 那因为毕竟前面还有1000多条的这个好评呢，对不对？万一是不是你买回来试试，实在不行咱退掉呢？所以很多事情真的不能是全靠想象，
1: 全靠二手信息，
0: 对，一定要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这样就最好了。
1: 对我之前听到就是有一位老一辈的一位长辈就是他说哎，我不喜欢去旅行，我觉得那些图啊那个影像呀，我在电视上都已经看过了，我就不想去。后来真的带他去了之后他说还是得来看一看。
0: 你得真的是得身临其境。
1: 对，
0: 其实上一次我去这个普者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部分所有人都推荐那个青龙山，青龙山它比较好爬，然后

0: 它有两条上山的路线，一条比较缓，一条比较陡。
1: 嗯，
0: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呢，我就去爬了那个比较陡的，我感觉确实也是有一些陡。
1: 嗯，
0: 然后后悔说没有爬那个稍微缓一点的。
1: 嗯，
0: 上面去看那个风景也确实不错。那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看了看，就是一个已经甚至感觉就要被遗弃的叫仙人洞山，因为那边是有普者黑村和仙人洞村。
1: 嗯，
0: 然后仙人洞村这边呢也有一个山，然后叫仙人洞山。
1: 嗯，
0: 那边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商业遗迹，就是你看它就从一个羊肠小道里边，
1: 哦，
0: 然后那个路牌都被树啊树枝都给遮住了。
1: 嗯，
0: 然后你找到那个道的时候，你甚至可能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会觉得恐怖片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
1: 嗯，
0: 啊，然后我硬着头皮也去了，全程我就只看到一对中年夫妻。
1: 嗯，
0: 从上面下来，我们打了个照面，中间没有见到过任何人。
1: 哇，
0: 但是当我上去的那一刻，他没有那些成熟的一些什么观景台呀，啊，
1: 嗯，
0: 一些什么的什么样的台阶，它就是一个山头。
1: 嗯，
0: 就纯野生的。但是当我就是自己爬到那个山头上去，
1: 嗯，
0: 站在那个山尖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纯自然的状态。
1: 对，我觉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真正你的内心的体会对这儿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可能就是真的这个很多人说，哎，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但是真的是要自己看一看。也有可能说这个地方，哎，它是怎么样的，所有的一切的感知还是跟着你自己那时那刻才是最重要的。
1: 对，你看我们这个月行天下滇东南的秘境之旅，反正我是听 Seven 跟我说这条路很好。
0: 嗯，
1: 但是它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我也得去亲自，
0: 你也得去感受一下，
1: 亲自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我也一直被那边的很多的景色种草。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蒙自的碧色寨。
0: 嗯，
1: 我对这儿其实挺好奇的。
0: 嗯，
1: 它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车站。
0: 嗯，
1: 但是呢它你看人家电影芳华能在那儿拍摄。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今天看到它其实也是云南十八怪的其中一怪。
0: 嗯，
1: 就是咱们以前就是咱最开始走那个昆大利路线的时候。
0: 嗯，
1: 咱就听导游给我们讲那个云南十八怪，什么鸡蛋用草穿着卖，
0: 对，
1: 然后摘下斗笠当锅盖。
0: 嗯，
1: 四季服装同穿戴。
0: 对，你看鸡蛋用草穿着卖，这个是在腾冲。
1: 嗯，
0: 是在腾冲那边的热海的那个叫一个公园里面。
1: 哦，
0: 因为那边都是火山的地质公园。
1: 是，
0: 那边就是温泉。
1: 嗯，
0: 所以很多就是他那个鸡蛋啊他卖给你，然后你放到那个热海那个大锅里，
1: 就熟
0: 了，其实就是一个，对，一个大温泉里边。
1: 哦，
0: 然后给它煮熟，那个鸡蛋会特别好吃。
1: 是。
0: 嗯，
1: 你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摘下斗笠当锅盖。
0: 嗯，
1: 就咱们那个汽锅鸡它其实那盖子，
0: 啊，石锅鱼
1: 它不就是一个那样的斗笠吗？
0: 对，
1: 对吧。
0: 对，嗯，
1: 然后包括四季服装同穿戴。
0: 嗯，
1: 因为整
0: 个一年四季如春。
1: 对，一年四季如春。然后还有那个汽车还比火车快。
0: 嗯，
1: 就是它这儿其实说到的就是这个滇越铁路。
0: 嗯，
1: 就是1910年的时候这个铁路通车了。然后当时这个铁路呢它不是通往咱们中国内地的。
0: 嗯，
1: 它是通往这个越南的。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它是米轨，米就是一米两米的米，它的轨距只有一米，然后再加上云南它山也比较高坡也比较陡，所以当时它的时速只有20-30公里，就是比汽车还要慢。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云南十八怪，就是汽车还比火车快。所以我们刚好去到的这个蒙自碧色寨呢它也是这条铁路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特等站。
0: 嗯，
1: 繁华的时候呢这儿被称为是小巴黎。
0: 嗯，
1: 然后你现在去那儿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它是黄墙红瓦的法式站台，还有一个停摆的三面钟。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真正到那儿，然后又给大家安排你穿上这个曾经的民国时期的服装，你在这儿拍照的时候，哇，真的是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
0: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说的就是怎么说呢，天花乱坠。
1: 嗯，
0: 不如各位跟着我们去一趟。可能我们说到的1234567七个点觉得都挺好。
1: 嗯，
0: 你到那儿会发现8、9、10、11、12甚至是更多的一些让你觉得很舒适或者是很好玩的一些体验等等等等。
1: 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想要跟我一起去旅行来走一走月行天下的这一趟偏小众一点的云南路线的话，
0: 嗯，
1: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
0: 对，
1: 前十位报名的现在呢其实还剩下最后就是前十的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可以减300块钱。
0: 嗯，刚好一家三口。
1: 对，减300
0: 一下减900啊。
1: 对呀，啊，这900块钱你说你干什么不行是不是？
0: 你900你这一趟行程下来你吃喝不能说吃喝吧，反正吃我觉得是足够了。那边消费并没有很高啊，还蛮有趣的，有些小吃其实

0: 真的都还是挺便宜的啊。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开心。
0: 最重要的是先出来。
1: 对，你得先出来。
0: 你出来玩你最重要你得先出来，是不是？你出来吧，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下云南，直接扫码进群，在群里面有任何的疑问，包括价格上面，包括行程上面，我们的小助理会一对一的给你贴身的服务啊，
1: 是
0: 从头到尾我们不用多操一份心，只管带着身体带着耳朵带着眼睛去玩就行了，
1: 纯玩的。这个我们是一个20人的精品小团啊，
0: 说实在那边也没啥好买的。你说你特产巨浦者黑，你买点你买什么呀？那边就是一些
1: 咱不用买玉啊，
0: 小鱼小虾，你知道吧？就是就些这东西，就是到时候不让你买，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还特产就买一些吧。
1: 重点是体会吧，对吧？
0: 对，
1: 内心的一种感受，放松，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旅行的时候，说真的，你买也是正常的。你有时候你整个旅程下来，你什么都没买。你回来之后也觉得挺可惜的，是吧？我哪怕买个冰箱贴呢，我好赖有个纪念。
1: 是，
0: 那你到建水的时候可以买一套他那儿的陶的那个茶具，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次是没有给大家安排就是专门的进购物店呀之类的，因为确实进购物店确实会比较耽误大家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大家零散的时间，你自己想去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呀之类的，你都可以自己去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自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好玩的，然后留在自己的心间，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0: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时间去，那么在7月31号之前，我们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制作的这个亲子度假卡周玩一价全包承包2天1晚的这个完美假期的活动还在最后的几天，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套餐都还有啊，直接各位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1: 是的，
0: 当然想要跟着我们去云南也好去内蒙也好，就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进群来问。
1: 是的，回复云南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Dan and Shy 带来的一首 Young。

0: Dan and Sh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Young， 希望你永远年轻，
1: 一首乡村的感觉的歌曲，也是非常放松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就是更放松的一些事情包括刚才说到你要出去旅行啊，咱就说你不跟着我们出去旅行也可以，你自己出去旅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换一个地方，尤其是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这个水土不服在很多肠胃比较弱的人身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它都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你想想看，你如果到了一个地方还没开始玩，你就已经有一点水土不服了，
0: 先拉肚子了，
1: 你说拉不拉？就是这个旅程就挺拉，
0: 就让自己一下子没劲儿了。
1: 哎，对，你开头你就有点蔫了，你说你后边怎么？我之前就是度蜜月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去海岛，去马代，当时我亲爱的老婆就是刚玩了两天，然后中间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拉肚子了，身体不舒服，然后在酒店躺了两天。
0: 我还想说呢，后面吃东西应该会非常小心，没想到是根本就没办法去玩了。
1: 就不是说吃了，就是玩也不能玩，一直到最后马上回来，因为可能我记得当时六天五晚的行程吧，中间躺了两天，最后一天还好，然后玩了，就你整个行程是打折扣的，
0: 是，
1: 就你说多不爽。
0: 对，而且我
1: 关键还老贵那地方。
0: 好不容易去了，其实真正出去玩还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呀。
1: 是的，
0: 就在酒店里面待着，然后肚子还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益生菌，我觉得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随时带着。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贝时健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它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它是那种小袋包装的，你也不用冷藏，你开袋就可以直接吃，或者是你手边有牛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倒到那个牛奶里面去搅拌一下。再不然的话就是37摄氏度以下的温水跟它搅拌一下也是 OK 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不管你是出差、旅行、上班，你随手给它放到包里面，两克一袋，它也是不占地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水土不服啊四个字，其实更深入的一点去说，它就是因为环境、饮食突发改变引发的一些肠道菌群的紊乱。而益生菌呢，它其实可以补充有益菌，这样的话可以对我们肠道整个屏障功能，包括抑制有害菌的一些繁殖，缓解像是腹胀啊、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轻微的不适，它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作用的。就是有过非常科学的研究啊，它会缩短你整个旅行腹泻的病程，降低30%的症状持续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卖给大家益生菌而去强推这个东西，其实它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都在用，旅行也好还是日常你的生活也好，尤其是夏天，你会发现夏天吃东西
0: 很容易出问题，
1: 是吧？就大家更能够放得开，你冬天的时候好像天儿比较冷，你说大家出去吃饭都比较注意，夏天咱们天儿一热一凉快，出去吃个地摊儿，是吧？
0: 这万一他那个食品安全有点问题呢，你不就拉肚子了吗？
1: 对啊，再加上油腻的，是吧？辛辣的，
0: 再吃点冰的，
1: 冰凉的这些，
0: 喝点冰的8+1啊，然后过会儿又去吃了一个冰激凌啊之类的，反正就是肚子很容易闹情绪的。
1: 对，
0: 所以呢，这款益生菌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今天特别给大家选择的这款益生菌呢，它跟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活菌量是足够充足的。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就算达标了。但是这款益生菌的话，它直接是给到了1500亿，就实打实的哈。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菌株它都是有编号的，因为没有菌株号的这个益生菌它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嘛。那这款益生菌它是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并且还搭配了8种益生元。益生元其实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这么活菌再加上养料它一起到位之后呢，就可以让这1500亿的活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好好的帮我们调理肠胃了。
1: 对，这个就它起到的就是正规菌和这个 非正规军的区别，就是我们这是正规军，有编号的，是吧？
0: 是、嗯，而且呢，这个不光是咱们自己可以，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久坐办公室，嗯、这个肠胃可能会有一点问题，或者是这个腰围的圈数也越来越大了之类的，嗯、你都可以来服用一下益生菌。
1: 对，
0: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爸妈也容易出现胃口不太好，
1: 对，老人其实也真的很需要的。
0: 是、嗯，然后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在减脂控糖的伙伴都可以。

0: 你放心来吃。价格方面呢，今天也非常的优惠，你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个贝时健的益生菌冻干粉，它是一盒里面有十袋，然后每袋是两克，这个你自己去买的话是五六十块钱一盒、
1: 嗯、
0: 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售价是299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12盒。
1: 嗯，
0: 你想想这个十二盒，你自己平时去买的话差不多得600-7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了299块钱，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可以趁着这个价格优惠的时候赶紧来囤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你看这位叫帆的朋友，他说益生菌怎么下单？
0: 嗯，
1: 他说现在下单周四晚上能到吗？因为我周五一大早要去秦皇岛。
0: 嗯，
1: 咱有一说一啊。现在下单，今天星期三了，现在下单周四晚上铁定是收不到。
0: 对，
1: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算是收不到，你也去备一些其他品牌的卫生菌，不是卫生菌，叫益生菌，然后你去这个药店里面去找一些大品牌的去买就行了。
0: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如果他要是去那个秦皇岛旅行的话、
1: 嗯、
0: 如果你在那个酒店，
1: 寄到秦皇岛是吧，
0: 对，你那个酒店的地址是确定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直接填那个酒店的，
1: 也可以、
0: 嗯，
1: 如果你常住在那个酒店，就是你前提是你别老跑来跑去的。
0: 嗯，
1: 你这样子，你回复益生菌之后呢，应该他会在下单链接里面有客服，你到时候问一下客服这个物流的时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确保如果实在到不了或者到酒店里也不方便，
0: 嗯，
1: 你就真的你去买点别的也行，咱不是说非得
0: 临时的，
1: 哎、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现在自己买一点，它不光是旅行的时候，你日常家里常备一些，尤其家里有孩子的，
0: 嗯，
1: 有时候你去家里那孩子吃叫什么中医叫积食了什么的、
0: 嗯、
1: 你去医院里看，其实有时候医生他给你开一些辅助的药物，还有辅助的就是益生菌，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现在是17:35，休息一下，下个小节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乌克丽丽，非常放松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40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又到了我们每天下班路上快乐的一个时刻了。
0: 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1: 对，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0: 那来吧，放马过来。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起来答题，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出什么题，以及最后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咱们一起来回答，然后我会替大家先来要几个这个问题的线索哈。那各位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答题。今天最快答对的小伙伴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那接下来准备好的话就请听题了啊。各位，请问吸血鬼他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
0: 吸血鬼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哎，
0: 这个季节肯定就是春夏秋冬这四个。那我觉得肯定是夏天了。
1: 为什么呢？
0: 夏天这个吸血鬼就像蚊子一样吗？它是出现了。
1: 夏天穿的比较少，好吸是吧？
0: 好吸。晚上也比较长，它出没的时间也可以比较久。
1: 恭喜你回答错误。
0: 好，我帮大家排除了
1: 一个错误答案。
0: 对，看来、
1: 反正一共就四个呀，你这已经排除掉一个。
0: 对，看来不是夏天。
1: 当然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因的，好吧？
0: 那来呢，我问一下吧。请问一下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都是谐音梗吗？那这个答案里面的这个谐音梗，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1: 中文的。
0: 中文的谐音梗、
1: 是有谐音梗，是中文的。好，第二个提示已经出现了啊。第一个提示是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夏天
0: 不是夏天。
1: 对，第二个提示是它是一个谐音梗、是一个中文谐音梗，
0: 中文的谐音梗。
1: 好，第三个最后一个提示。
0: 好，那我请问一下，这个答案它一般情况下它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1: 它应用在，
0: 比如说你如果用它造句的话，它一般它是什么样的？
1: 应用在什么场合？
0: 对，它是一个，比如说它主要是形容什么的？
1: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名词。
0: 它是一个名词。
1: 哎，对，
0: 这个名词里面是含有这个。
1: 行了，你就三个问题，你不能再问了，好吧？
0: 我尽力了，朋友们。
1: 对，然后吸血鬼最喜欢哪个季节？第一个提示是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夏天
0: 不是夏天。
1: 第二个提示是它是一个中文谐音梗。第三个提示是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季节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名词，
0: 有一个名词、
1: 跟这个相关、
0: 是的。那大家来想一想吧，我此刻还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哈。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开发一下自己的大脑。
1: 是，
0: 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呢，可以直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过来就可以了。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给各位两分半钟的时间，这首歌就是2:30啊， Make it up to you 来自于 Cleat。

0: Make It Up To You 这首歌曲来自 Clay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My Radio 的好音乐，还有好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请问吸血鬼最喜欢哪个季节？
0: 对，刚才我给大家排除了一个夏天，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人猜，这位叫做 Yuki， 他说我猜是秋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丘比特。
1: 丘比特
0: 跟吸血鬼的关系是什么？哦，也代表了什么爱情吗？
1: 有一个吸血鬼叫丘比特，可能是。然后菲尔说也是因为有秋天，因为秋天有落叶啊、就那个叶子呢，谐音是夜晚的夜。吸血鬼呢最爱夜晚。
0: 吸血鬼最爱夜晚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喜欢冬天？因为
1: 冬
0: 天的夜晚会比较
1: 长。然后包括这个焦锅锅，他也说是秋天，好多人都说是秋天。
0: 对，然后狮子座乐悠悠他说冬天，因为冬天的夜晚比较长。然后后面他答对了一个原因，但是最快答对的这个还是我们这位来自南洋的朋友，这位叫 Blue Jay 的朋友，
1: 是
0: 他首先最快答对了这个答案。
1: 所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吸血鬼最喜欢哪个季节呢？正确答案是冬天。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冬天雪多呀。
0: 吸血鬼
1: 谐音一下，冬天雪多是吧？
0: 冬天下雪吗？冬天雪多，哎呀，
1: 对吧？所以

0: 这符合刚才的三个提示吧，一个是不是夏天，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中文谐音梗，雪嘛，对吧，第三个就是它其实原因是因为这个季节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1: 是，那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叫 Blue J 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牡丹花田送出的小羊精华一个，赶紧把你的收货地址发过来。到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小羊精华直接送到你的身边了。
0: 是的，然后这位叫做Blue J 是吧？ Blue J， 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这里边有一个牡丹花田的企业微信，然后你加上之后呢，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直接给你，沟通这个。叫什么就把地址发给他，
1: 对对对对，
0: 他来给你安排发货就行，你在家坐等就 OK 了。
1: 哎，说实话，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我马上不是要带大家去云南旅行吗，今天我们牡丹花田的负责人就已经找到我了。那个给你们团友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都已经准备好了。到时候你们去那儿之后就可以直接做这个面膜了。虽然说云南也并不缺水。
0: 云南其实挺缺的。
1: 挺缺的吗？
0: 它晒啊。云南海拔相对高一点，我跟你说，在去云南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做好防晒。
0: 那边你做不好防晒，晒的回来比去海南都黑。
1: 云南的风吹过来都会晒黑，是不是？
0: 那倒没这么夸张，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这个是真的。
1: 那没事儿，咱们这个牡丹花田的面膜给大家也补充上哈。所以呢，想去云南的话，你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想要拿到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的话，你现在可以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因为今天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给大家做活动哈，这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3号，所以呢看各位能不能抢得到了。那古法面膜其实是牡丹花田那众多面膜当中现在最受欢迎的，销量也是
0: 最高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刚跟各位同事聊过这个事，
1: 有几大原因。首先就是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的，它能够给我们做到这种深层的补水，给我们皮肤撑起隐形的保护伞。然后第二就是它整个那个膜布呢，里面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特别的好。你敷个15到20分钟，你拿下来之后呢，它的就整个这个精华还是比较多的，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来进行二次的吸收。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它整个是坚持了5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这个防腐剂，没有矿物油。这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来进行检测，有检验报告的，敏感肌也都可以使用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它的价格，日常售价这一盒是99块钱，今天呢这个价格还是99块钱，但是今天的99你买走的不是一盒，而是4盒。
0: 一盒有5片，一共20片。
1: 对，
0: 99平均一片100块钱不到，除以一个25块钱都不到。
1: 对，这个真的很划算，平均一盒还不到25。另外呢，你现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之后，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牡丹花田的企业微信的客服。你在添加他为好友之后呢，他还会额外赠送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来当这个好友礼。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份礼物了。FM 90.0，
2: My Radio，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0: 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等晴天》，哎，我觉得也唱出了我们近期的心情，因为近期好像整个的这个那个暴雨的预警还是比较多的。你像今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这两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尤其是在咱们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安阳啊、焦作呀、新乡啊、三峡呀、郑州的中东部地区啊等等，都是有雷暴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所以呢，大家在这样下雨的季节里面呢，这个雨伞一定要备好，然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要不仅注意好防晒，还要注意做好防雨。
1: 对，包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尤其是在这个大雨期间，
0: 嗯，
1: 包括一些积水路段啊，大家还是肯定回家的路都会比较熟悉，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提前做好规划，如果这边积水了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这样就有备无患吧。
0: 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数字9，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90号店给大家带来的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因为暑期其实属于是怎么说呢，就大家喝酒呢，你想喝点凉的，喝点有味道的，喝点能够让人慢慢放松的，但是喝啤酒吧特别的胀肚子，喝红酒吧有的时候它酒劲儿也是挺高的，喝白酒吧也是太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试喝这个加了冰的白兰地，非常的清爽宜人，恰到好处，
1: 你就不用绕弯子了，你就说喝啥就行，
0: 那就

0: 刚才说到呢，法国原瓶进口的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你回复数字9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
0: 白兰地，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
1: 嗯，
0: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橡木桶里面进行陈化，那个酒的味道呢也开始慢慢的出现，它的香气很优雅，非常的顺滑和醇厚。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刻给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醺的氛围。
1: 嗯，
0: 然后 XO 的话呢，它代表的就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那 XO 呢，它是类似于白酒里面的10年陈酿。那它在这个白兰地里面就代表说它里面的每一滴酒液都是在橡木桶里面至少陈年10年以上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味道非常的醇厚。今天价格上面呢也给大家非常的优惠，平时咱们买这个白兰地的话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把价格也打下来了，398块钱你可以直接买走2瓶。那如果你要是买的多的话呢，送的也多，698一箱4瓶，折合下来每瓶170多。然后买2箱8瓶的话是1198，折合下来单瓶低至149，并且还送豪华礼盒礼袋的包装。
1: 对，送人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这个酒呢，它其实它跟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酒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先不说这个酒体本身，它的瓶子是一升装的，是那种大瓶装的，但是呢这个酒瓶其实看起来是非常高端的。所以你在一些商务的一些场合呀，包括你在送人的时候，就是需要彰显一些调性的时候，它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应景。
0: 是，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数字9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记得秒拍秒付。

0: 来自痛仰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公路之歌》。
1: 哦，去年我去新疆的时候，然后我的脑海当中一直在浮现这首歌，然后当时咱们要拍那个旅行的 vlog 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用了这首歌，印象依然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在新疆的那个大巴车嘛，
0: 嗯，
1: 然后旁边刚好我们在这条路旁边还有一条路，就有一辆车，应该是一个自驾的车，
0: 嗯，
1: 他就跟我们齐头并进，然后我就看他加速那一刻出去的那一刻，然后我给他正好拍下来了，
0: 嗯，
1: 后来就加上整个就公路之歌的这首歌的节奏就特别特别的应景，就是那种旅行在路上那种自由的感觉。
0: 对，真的有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你真正能够体会到的，
1: 嗯，
0: 是任何人用什么语言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所以今年夏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你的旅行是否进行了，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应该去到哪里，或者是说哎呀我其实我想出去，但是我一直觉得做那个旅行的攻略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嗯，
0: 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出发，咱们一起走一走云南的这个秘境之旅，
1: 嗯，
0: 那关于这次这个旅行的话呢，我也特别为你邀请到了我们月行天下的旅行定制师双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来先请他来给我们 Marydio 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嗯，
2: 我是双双，
1: 嗯，
0: 哎，欢迎双双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条线路现在被咨询的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就容易说双双，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0: 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就今天双双来了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当时我们自己去玩这条线路的时候，
0: 你也咨询了双双，
1: 不是家里人就是想了很多，然后包括像昆大利，
0: 嗯，
1: 像什么香格里拉，就所有的这些都想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包括去滇东南，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站点。
2: 对，
1: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一出来，我说这有点厉害啊，就是把核心的这些最好玩的点全部都包含进去了。其实我那一趟里面是少了蒙自和坝美的，
2: 哦，坝美，
1: 然后但是这两个地方其实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0: 嗯，
1: 然后而且呢这两个地方又有跟普者黑、建水和抚仙湖都不一样的美景，
0: 嗯，
2: 是的，
1: 所以真的是专业厉害，啊，
0: 是，
1: 嗯，
0: 我们的月行天下其实已经是差不多走了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我们，
1: 嗯，
0: 我记得我们第一站，啊，走的就是昆大利的路线，但那个时候是大家刚刚开始对于云南有兴趣，
1: 对旅行有概念，
0: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再走云南这条线路的话呢，肯定是要走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偏小众一点的路线，所以那天双双给我们提出来走滇东南这条路线的时候让我也非常的兴奋，
1: 嗯，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双双，当时你设计这个行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说实话暑期是出行群体大家都知道，
0: 嗯，
2: 非常集中的其实就是拖家带口亲子这个群体，
0: 嗯，
2: 那我们既然把这个时间集中在这个暑期，所以一定是要适合拖家带口亲子的这样一个线路，
0: 嗯，
2: 那说起来就像刚刚两位你们提到的，就比如说去大理啊、丽江呀、香格里拉呀，因为一提到这些去云南的话，大家初次一定都去过了这些城市，
1: 嗯，
2: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说实话这些城市相对会商业化一点，
0: 对，
2: 那我们要走呢一定要走大家现在都喜欢的，是我到了这座城市去一定要当一天当地人，
1: 嗯，
2: 啊，所以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哎，那我既然去了我就是要度假，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小众人又少景又美又适合亲子家庭的这样一个线路，
0: 嗯，
2: 那滇东南就是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前两年还有一种就是像描述双双这样的旅行定制师的一种说法，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1: 小众挖掘机，
0: 哎，
1: 还有什么旅行特种兵，小众挖掘机，就是
2: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喜闻乐见的去找一些相对小众别人没有人挤人，然后或者说很少有人知道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你不光玩的很有趣，
0: 嗯，
1: 你回来之后这个谈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就别人去可能都是去其他的一些常规的路线，
0: 嗯，
1: 但是我们去了这条线路回来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更加关注，说哎，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或者是我没有去过那里怎么样，就这个谈资是真的很好的，
0: 当地的烟火气哈，嗯，做一天当地人，我其实挺被这句话所打动的，
1: 哎，
0: 而且我觉得这条线路我自己的感觉好像不只是适合亲子，
1: 嗯，
0: 就是亲子是没问题，因为其实亲子要求的是最高的嘛，
1: 嗯，
0: 就因为带孩子，孩子有时候耐心没有那么的强，
2: 嗯，
0: 然后车程不能特别的长，
1: 嗯，
0: 但是它其实适用的人群算不算是整个年龄段的，我觉得都是蛮适合的，
2: 对，是比较吻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走这一道的话，你不仅仅能感受到这种世外桃源，
0: 嗯，
2: 同时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喀斯特的这种地貌，
0: 嗯，
2: 再有一个的话你还能感受到这种少数民族的一些风情在里头，
1: 嗯，
2: 所以整体的话你不 不单单只是看一个风景，而是还有一些历史人文故事在里边。
3: 对，
2: 所以
3: 嗯。

0: 这样的话一道整体下来相对是比较饱满的。
1: 对，嘉阳刚才可能说的那个意思，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还在讨论，就是它为什么是全年龄段的，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昆大利，如果你要去香格里拉，要不要考虑家里人有可能会出现高反，对吧？已经3000甚至再往上了，
0: 是的，
1: 对吧？但是这条线路呢就完全无压力，
0: 是，
1: 然后老人其实也不用过多的走路，因为我们安排的有全程的这种交通，
0: 对，
1: 然后全部覆盖到，而且它又不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新疆，或者说像那个青甘大环线，一坐车就7-8个小时起步，这种没有这么痛苦，它基本上2-3个小时，最长就3个小时左右就搞定了，
0: 对，
1: 还是很舒适的。所以嘉阳的意思就是全年龄段完全覆盖。
2: 因为我看在我们群里面有就是单身人士想报名的，有给爸妈妈报名的，然后有一家好几口报名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在报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咱有这个针对粉丝的话，我们前端有一个前10名立减的，目前的话仅仅只剩最后3个名额，所以这个团已经报了50%了，所以大家名额是在递减的。那现在大家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有想了解的，随时在群里滴滴我们的客服。
1: 哎，对，赶紧进群吧，赶紧回复云南先进群。双双也在群里，嘉阳也在群里。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来问。
0: 是，
2: 大家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其实跟我们出去旅行啊是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在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专属福利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从当您从家门口出发的这一刻，就已经给您安排商务车，直接帮您接送到新郑机场出发的这个候机厅。
2: 我没听错啊。
1: 还有这种福利呢？
0: 有这个福利，对，是因为嘉阳在带队，所以必须特有的福利。
2: 我天啊，我跟你说，我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哎呀，你鸡皮疙瘩这么大一颗呢。
2: 哎，真的，我家离得很远啊，就是这个有没有要求？
1: 他家在
2: 惠济
1: 路。
2: 我在惠济区，很远
0: 啊。三环基本上三环以内都没有问题。
1: 那完了，你不行了。
0: 四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因为我所以扩充了一下这个范围。
0: 对，扩充一下这个范围。
1: 放心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嘉阳有的你也有。
2: 所以就是我们这次报名的20位团友都是有这样的福利的，是吗？
0: 是的。
1: 你说你平时你要从你家打个车去机场，
2: 挺贵的，
1: 没个100多块钱下不来，是吧？
2: 这一下帮我把这个钱给省下来了。
1: 咱前十名本来就立减300，就光出行这一个又减个小100多块钱嘛得。
0: 对，
1: 你还商务车呢，你敢叫商务车试试呢？
0: 这样的话就让您放心。出门家人也不用再考虑到我还要再接送你，或者您需要开个车在新郑机场停上6天，对吧？也有停车费，
2: 对，
0: 而且你停着不方便，所以把这些顾虑都帮通通的帮大家打消掉。
2: 哎呀，
1: 出发前都已经考虑，
2: 太贴心了，
1: 都贴心到这种地步了。
2: 是，
1: 而且我还知道我们在新郑的机场就是还有专属的服务。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新郑机场是专门有一个柜台的，那么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机场为大家提供服务，比如说你换登机牌呀，然后选座呀，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就基本上享受的相当于VIP，
2: VVVIP，
1: 你 VIP 也不会有接呀，是吧？接得花钱。
2: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MyRadio 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0: 对，绝
1: 对
0: 是专属，对
2: 对。
1: 不是，他不光是 MyRadio 听友的专属，他真的是，我跟你说，双双对你太好了，他就是你的专属，
2: 是我的。
1: 我们以前带队没有过这样的，
2: 上一波好像也没有，
1: 只有你有，目前是第一次，真的。
2: 我跟你讲，我这会儿我的这个头顶的这个光环都已经起来了，真是没想到，就是每一次我带队出去的时候，除了是蓝天白云啊，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优惠啊。哎，那你要说到这个福利的话，那我也替我们这个河南广电牡丹花田也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
1: 啊。什么福利？
2: 因为牡丹花田是今天我们的那个牡丹花田的负责人也专门找到我说，佳你去吧，那个我给大家提供我们牡丹花田的面膜。
1: 哦，
0: 走到路上美美的，
2: 对，
0: 一道帮敷上面膜，不影响
1: 你在这边，你在这边玩够了，一上车，
0: 面
1: 膜
0: 一
1: 敷，睡一觉，哎，下个地方到了，
2: 还没
1: 就玩吧，
2: 还没睡着呢就已经到了，因为车程太短了。对，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些专属，还有它的一些这个为什么设计这个行程。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听一首歌曲之后咱们来聊一聊这趟行程它的具体的亮点都有哪些，因为整个亮点我觉得还是挺充足的哈。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

0: 你就可以收到一个我们的群二维码，直接进群、我们还有最后三个这个早鸟优惠价是可以直接给大家便宜300块钱的，
1: 对，
0: 所以也希望你能够抢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直接回复云南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抚仙湖，来自李健，他当年他去抚仙湖去旅行的时候呢，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非常非常纯净和美好的歌曲，就像那里的湖水一样的纯净，来自李健带来的一首抚仙湖。

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平时我在做冥想啊，里面的引导词就经常会说，现在想象你在一滩湖水旁边，然后你的心就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0: 对，其实我发现李健，就刚才我们还在说李健特别喜欢湖，除了抚仙湖还有贝加尔湖是吧，贝加尔湖畔，然后其实湖确实是这样子，它更静谧一些，
1: 对，
0: 它更安静一些，然后大海就可能虽然它很辽阔，但是大海
1: 是治愈，
0: 大海又波浪，它会一直会有那个声响，当然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1: 是，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我是 Seven。
1: 那在8月8号呢，我们的月行天下云南之行就要开启了，到时候会由我来带队。今天呢，我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此次月行天下的旅行定制师双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双双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双双。
1: 双双，我们接下来呢可以说一说我们此次行程的一些亮点啊，因为刚才你看一听这个抚仙湖，我们第一站其实就是到抚仙湖。
2: 抚仙湖，对，
1: 据说抚仙湖的那个水质特别的清澈，
2: 因为抚仙湖正常去一般去昆明这个地方的话很少安排抚仙湖，我们为什么要安排呢，是因为刚刚说到做这个行程的一个宗旨是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做一天当地人。那这个抚仙湖呢其实就是当地人云南人的一个小马尔代夫。所以当地人度假的时候都在这个抚仙湖。整个抚仙湖的话确实它分东西两个岸。那整体如果环绕一圈的话大概在100多公里。那本次因为我们是去体验去感受，所以特地给大家安排的话是一个西线。为什么要安排西线呢，因为东线基本上都是一些湿地公园。但西线就不一样了，西线就除了大家可能熟知的这个网红的这个粉红沙滩以外，同时还有这个明星鱼洞，因为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有一些帆船体验呀，然后或者包括像这种皮划艇，那我们本次行程中的皮划艇是特地给大家安排上的。您到了那儿之后这个费用是包含在内的。
0: 哇，我们当时都是自己花的钱。
1: 哎，你当时有在那个抚仙湖上划皮划艇是吗？
0: 我发个图片发到群里吧，好吧。
1: 好好，那个大家还没有进群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云南，
0: 我跟你说，
1: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先进群吧，先进群才能看到，就这个地方太出片了朋友们。
1: 对，
0: 就是随手一拍哪儿哪儿都好看。
2: 是的是的，
0: 就是人生照片吧。
2: 还有一个网红的就是特别出片，刚刚三位说到就是有一个新咖啡，我不知道你当时去了吗？
0: 是，
2: 你只要坐在这个，
0: 在
2: 对，就在湖边咖啡店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通过这个透明的落地窗就可以看到湖面。
0: 对对，
1: 哇，我已经想好我要穿什么衣服了，就是你去海边穿的那种纱纱的裙子，长长的拖尾，我觉得再戴上一个遮阳帽在那拍出来照片会很好看。
2: 很好看，是，
1: 对。而且因为抚仙湖它的水质特别的好，基本上你在上面划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你浮在上面的感觉。
2: 是的，
1: 玻璃万顷。
2: 对对，是。
1: 那从这个
0: 咱们是住在
2: 我们会第一天到了之后会在抚仙湖安排一晚住宿。
0: 对，这一晚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叫广龙小镇附近，因为西线的话好像是在那个附近，
2: 对，离抚仙湖比较近。
0: 对，那边比较近。
2: 是的，这样的原因就是方便大家，因为第一天你到了，我们的航班设计到了之后的话大家是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的，所以你在当天下午如果想要旅拍的朋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到这个长长的白沙滩抚仙湖这里来
0: 对明星运动。然后因为那边就是包括我们上次住的是就是在广龙小镇附近，那边有很多是大家可以扫码租的电动车，
2: 对，
0: 非常的方便。广龙小镇里面呢有星光夜市，然后那里有很多特色
1: 的
0: 云南的小吃，就是我们那天就是吃完了石锅鱼，然后又去那个夜市再吃二轮，你知道吧？
1: 石锅鱼
0: 那里面还有一个网红的，就是做椰汁的地方，他是把那个椰青和那个椰肉打成。就全部打
1: 在
0: 一起，就是那个纯白色，跟我们喝的那个椰汁是一样，但是它就新鲜的椰汁打出来的，和我们喝的那个瓶装的完全不一样，超级的好喝。
1: 哇！
0: 然后里面那个云南那种烤豆腐，上面一层辣椒，包括那个牛肉串，都是现场给你穿。
1: 这个都是在抚仙湖，
0: 就在抚仙湖的星光夜市里面，超级多各种好吃的，很大那里面。
1: 所以咱们就是到那儿之后的第一天的行程。他其实在晚上我们住在抚仙湖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先去那个星光夜市先去走一圈，包括租个小店店可以这个环着这个湖可以去开一开。
0: 环湖有点远，你只能
1: 环太远了是吗？
0: 100多公里你小店也不够开的。
1: 对，哎，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嘛，所以我对那儿现在就是充满了这种想象，充满了这种好奇哈。然后我看到我们行程里面在抚仙湖还专门在第二天的时候给我们安排了抚仙湖的一顿特色餐。
2: 对， 就是刚刚三分说到的，去要吃这个石锅鱼。
0: 石锅鱼，
2: 对，一定要吃，因为

0: 个鱼是当地现补上来，非常的鲜美，而且的话做这个石锅鱼它是用当地云南的这种独有的锅，你可能在郑州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吃得到，但多少绝对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郑州你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它应该是会给你加水的。当时您在当地吃的时候您见它加水了吗？
1: 它那个锅里面，哎，好像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水。它是用蒸汽先把你的锅给你就是走，就清，就是消毒一遍，
0: 对。
1: 然后好像就直接把那鱼怎么着给上
2: 去。是不加水的，
0: 不加水的。所以在云南的话，它有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草帽
1: 当
0: 锅
1: 盖，
0: 所以它完全是通过这个石锅下边的这个蒸汽蒸出来，然后来做这个鱼。熬制这个鱼的话，当成白色的时候，你一定要是先喝汤，然后再开始吃鱼肉。
1: 然后我觉得最灵魂的，除了那个汤之外，还有这几天上节目一直在反复的回味，就它云南吃东西一般都有蘸水，就当地叫蘸水，就是那种料汁，就是我们说的料汁，它调的那个就是真的是口味是不一样的。
2: 是，那行，咱们
1: 我把我拍的当时在星光夜市吃的美食再发到群里面，大家看一看。
2: 哎，我发现我每一次在谈论这个就这条线路的时候，总是往前走不动，你知道吗？就是想要停留在每一站。好，我们第一站是抚仙湖，然后到了第二站之后，咱们去的是
0: 建
2: 水。
0: 建水古城。
2: 对，建水古城这趟的亮点是什么呢？
0: 这个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建水其实被称为是当下唯一一个活着的古城。为什么叫活着的古城？因为你如果去过大理、丽江，这个古城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是相对比较商业化一点的，
2: 对，
0: 而且你也会遇到有一些人硬拉你，对吧？进来喝茶也罢，欣赏它这个银器也罢，但是你到了建水是完全你没有这种感受的，
2: 它就是当地人的烟火气。
0: 对，你走进之后，你就会发现是当地人慢悠悠的坐在那儿打着扑克牌喝着茶烤着豆腐，所以真的你走进这儿就瞬间感觉自己就是来度假，放慢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脚步。所以在这个，这就是活着的这个为什么被称为这样一个城市的由来。那在这个小城市，就是说起来大家很多人有时候不了解这个城市，说它会不会很无名很小名，但实际上不，这里边有几个亮点我说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北京颐和园里边有一个十七孔桥，
2: 是
0: 啊，他的兄弟在哪里？
2: 就在云南建水，
1: 就在建水
0: 是的，
1: 那个桥一定要去，
2: 也叫十七孔桥。
0: 十七孔桥，所以全国只有这样两个十七孔桥。那建水这个小地方，这个城市就有一个，这是其一。其二一个的话，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文庙，是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那第二大在哪里？其实
1: 建水
0: 的
1: 文庙、
0: 这也是一个。
1: 对，
0: 第三一个就要说一说这个城市，其实真的还是很有钱。别看人的节奏非常慢啊，但其实城市比较有钱。另外一个就是富人，就是我们行程中一定要去到的朱家花园。三文当时肯定也去了，
1: 对，
0: 感受了一把土豪，对不对？一个房子私家的园林，因为少数民族这种的话，一般云南你第一感受可能它都是一些比如像傣族的吊脚楼呀，或者纳西族的这些房屋，但实际上在这个朱家花园的话，它是一个妥妥的汉式的这种江南风格的一个私家园林。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朱氏特别有钱的一个富豪，他的自己的一个庭院。
1: 对
0: 啊，整个庭院占地有2万多亩，所以它里边的这个房子的话基本上有200多间。你可能你比如说我要逛上几个小时你才逛它几间房子。所以在这里的话就真的你可以体验一下当地人，同时就这里安排了一晚住宿，必须要在古城住上一晚。
1: 对，
0: 为什么？
2: 哇，我还挺期待在古城住的，因为古城你能逛的地方也有很多。
1: 上次也在节目里面说到，其实建水的古城里面现在是有很多当地人就住在那里边。
0: 对，
1: 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商店店呀，卖这个卖那个的，除了服务这些旅游的游客之外，其实主要的是就是服务当地人的。
0: 是的，
1: 本地人。
0: 所以晚上你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再去逛一逛长阳楼。晚上其实建水的夜景会比白天更美，拍照也更好看。
2: 是，
0: 那就像刚刚说到十七孔桥，你在那儿看日出日落都是非常美的。再有一个，
2: 听说那个十七孔桥就是在日落的时候，在那个湖水里面，你可以看到34个月亮，
0: 是的，最美。我们去看一下，期待一下。另外一个就住上一晚的原因，是因为一定要到了建水，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豆腐。每家吃它这个烧豆腐其实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你坐在它这个小摊小贩上面的话，它是现烤你现吃的。也是就像三文刚刚说到的，是要蘸它那个料，
1: 对，
0: 是独有的一个料。
1: 对，
0: 所以在当地的话，你看到那些阿公阿婆们基本上都是七八十都在烤着这个烤豆腐。然后你坐在当地看着当地人就是这种感受氛围里边，然后吃着烧豆腐，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就是当地人他 我们当时是从建水古城的西门进的，进来的第一家就是之前 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拍摄过的一家门店，非常非常有名。
0: 是，
1: 其实里面就是当地人，然后穿的居家服，就是那种背心儿啊，几个人坐在那儿边聊天边吃烤豆腐，我觉得特别有趣。
2: 哇，我这会儿我已经看到 Seven 在我们月星天下那个群里面发各种各样好吃的了。
1: 这
2: 里面有没有？这
1: 是星光夜市的。
2: 星光夜市就是抚仙湖的星光夜市的。
1: 这还不是最好吃的烧烤。刚才有人说这哪里的烧烤那么诱人？
0: 对，
1: 这其实只是洒洒水了，碎碎个四，这是不是？
2: 这个还在抚仙湖。
1: 这还在抚仙湖。
2: 到建水这个烧烤听说更好吃了，是吧？
1: 建水咱们安排的有晚餐吗？
0: 晚餐没有，就是因为要晚上
1: 要去吃夜市。
0: 对，
1: 我给各位推荐一家，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去永城烧烤。
2: 请你打到那个我们群里面，让我做一个文字的备份。大家如果现在想进群的话，还剩下最后不到50个名额了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不管你这次跟不跟我们出去旅行，
1: 你都可以当个攻略收藏了。
2: 对对对，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跟着我们的旅行的脚步一起去到这个各个地方哈。
1: 对，
2: 其实在建水我记得是应该是有某一个午餐还是晚餐也是安排的建水的当地的。
0: 对，建水当地安排的，因为我们全程的话给大家安排有4个特色餐，所以每一站只要是有当地特色的一定会不能错过。建水就是这个汽锅鸡。对，汽锅鸡它用的是建水非遗的这个紫陶，因为紫陶在当地非常出名。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用它这个非遗的紫陶来蒸，也是来蒸这个鸡，然后通过这个蒸汽也是不加水，通过这个蒸汽那么熬出来这个鸡汤非常的鲜美，里面再加上配菜配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晚餐没有给大家含，是留出来充足的时间便于大家去吃小吃，但是正餐的话第二天的中午的正餐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特色餐。
1: 对，晚餐就去吃烧烤就可以了啊。就这个永城烧烤也是我们做了很多攻略，问了当地的人然后给我们推荐的，他们当那条街上有好几家烧烤，就他家是最火的，就是火到什么程度，我都没顾上拍照。你看我其实喜欢出去是拍照的，我喜欢拍照，就是好吃到我已经顾不上拍照，就一直在吃。
2: 对，
1: 哦，真的太好吃了。
2: 然后刚才在我们的群里面张丹说，哇塞，他说本来我还有点犹豫，我看了你发这些照片我必须得冲啊。
1: 真的赶紧冲吧。
2: 哎，他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这个行程人会多吗？会不会人挤人？
1: 不会，小众行
0: 程。绝对不会小众。对
2: 对，因为我们就是冲着他小众所以给大家组的这个团儿。
0: 是的，
2: 而且我们这个团的人数其实也是有控制的，我们是在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
0: 对的对的，
2: 我建议大家先别犹豫了，因为我们还剩下最后3个的这个早鸟优惠，
1: 一人优惠300，一家三口优惠将近1000块钱呢。
2: 你省下的钱咱去多吃几顿烧烤。
0: 是
2: 对吧？
1: 而且那边烧烤关键它也不是很贵，我觉得就你吃的还都是挺硬的，就还有什么雪花牛肉啊，各种牛肉就挺实惠的，我觉得。
2: 是，大家赶紧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第二站是到了建水，然后接下来第三站我们又到了什么地方呢？
0: 我们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那建水再往南的话基本上就到蒙自这个地方。我们在蒙自，因为提到蒙自的话大家知道的一定是那个电影拍的
2: 芳
0: 华。对对，因为为什么要在蒙自这个地方停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碧色寨。那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停上，是重点来看这个碧色寨。因为这个碧色寨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是我们中国的这种特等站，它是一个火车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火车站。特等站，那在火车站这个级别里边其实它分有比如说特等站、一等站、二等站、三等站这样子。那特等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给大家列举一个，比如说一天像我们的这个火车站它的运输量换乘游客要达到60000人次以上它才能被评为是特等站。那当时的这个碧色寨在这个地区呢，所以它是因为这个地区基本上挨着往南去就是越南了。那是当时我们昆明越南就是要出国贸易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枢纽之地。所以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这个站台是法国人建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站，那它这个站台呢就是法式的，所以你跟我们平时去到的火车站看到你现在看到的高铁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0: 那它是这种黄墙呀红瓦呀，所以你穿上这种民国的这个服装在这里打卡拍照非常有意义。
2: 对，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是小巴黎，而且你看 云南十八怪里面就说这个火车未通国内先通国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嗯、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车它有一个跟特别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会有米村不是米轨和
2: 米轨，
0: 对，米轨和这个寸轨、嗯。

0: 双景观在这个地方会出现，所以大家去的话也慕名都是冲着这个来的。
1: 哦，还有寸轨，
0: 寸轨
1: 那不是比迷轨更窄？
0: 更窄，是的。
1: 哦，
0: 迷轨基本上就是在1000米，寸轨的话会比它更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你看是不是全年龄段的，就包括你带小朋友去这儿，让小朋友就是多学了一些知识在这儿。
0: 对， 对，
2: 对，
1: 对，从这个碧色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地方，
2: 坝美
0: 、对，这个坝美说实话，因为我之前这个线路是我带我儿子也去过也走过的，就像三问一样，但我当时去的时候这个坝美也没有去，因为也是这个天数时间的关系，但我当时去了米勒，所以坝美就没有去。
2: 对，
0: 这个坝美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因为它的世外桃源和我们就像我们去桂林的这个世外桃源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走到这个小村庄必须要靠一叶小舟，它只有水路没有其他的这个道路过去，所以你是要穿过这个几个溶洞，从暗河坐上这个小舟到这个坝美的这个村落去。因为这个坝美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壮族，少数民族，至今还有将近有200多壮族的人在这里生活居住，所以当你通过这个溶洞走到坝美这个村落的时候，你真的就感受到啊，你背后的那个大山仿佛就给你跟世外
2: 对
0: 隔绝开了。
2: 对， 对，你看之前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就是说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就我觉得大家都学过都知道大概什么意思，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它就是那种感觉，一开始一个小口，然后有点光，然后你顺着那个划着船往里面进，然后突然进到一个世外桃源，很开阔的，然后都是喀斯特地貌的，有山，然后有湖这样子的，就是真的是那种感觉，只有身临其境你才会有感受。
1: 小朋友到时候跟我们去的时候，咱们就一起来背这个桃花源记，
2: 谁能背过桃花源记奖励一个什么
1: 奖励一个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面膜
2: 给妈妈挣个面膜是吧？
1: 对，刚才呢咱们说到的是去坝美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壮族的一个村寨哈。
0: 是的，
1: 我有时候因为我平时喜欢在家里面做一些冥想啊，有的时候做冥想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其实是会自己去渲染一些特别美好的景色。我觉得你看完这个景色之后，你就不难去渲染了，
2: 对，
1: 对吧？可以增加更多的我们的想象力。然后咱们再往前倒一下，刚才咱们在蒙自的时候，其实那儿还有一个特色餐。就是
2: 过桥米线，
0: 过桥米线
1: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发源地就在这个地方哈。
2: 云南的米线有很多种，就是你往腾冲那边去，他们有那种什么，就是肉末米线，然后有烧肉米线，有拌的，然后有汤的。然后你到就是包括到了普者黑那边就变成了牛肉米线，然后带汤的。但是过桥米线，我们最熟知的云南的过桥米线就是在蒙自。
1: 是，然后刚才在群里面，这个压缩饼干说已经报名了，坐等出发。发了，然后还有九月说几号到几号啊？我们是8月8号的时候出发，一个礼拜，也就是6天5晚的时间，
0: 13号回来。
1: 对，然后咱们是坐飞机啊，从郑州飞到昆明，然后包括就是回程的时候也是从昆明飞回咱们郑州。然后这次给我们 Meridio 的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其实也是给咱们这个团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你在你家门口。你就不用管你从你们家怎么去机场了，咱们直接有商务车把你从你家门口直接就接到机场了。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咱们这次月行天下给大家的一个纯专属的福利。
2: 月行天下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出行还给你
1: 对，
2: 就是连去机场的啊，还去机场都给你搞定的，这是第一次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名额有限啊，各位，我们20人就会成团了，然后多了就不再收了。
2: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从坝美出来之后呢，咱们接下来应该就是到普者黑了吧？
0: 是的，到普者黑。因为滇东南，其实这个滇呢就是云南的简称嘛，基本上就意思就是整个顺着一直向南，一路向南，那它东边连接的其实就是广西，然后南边连接就是越南。普者黑这个地方的话连接挨着就是在广西地界，所以在普者黑你就相当你看到的完全不输于桂林山水展天下这个景色，因为它也是喀斯特地貌，它有湖泊，它有毒峰，然后所以再加上现在暑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安排在8月份？因为8月份现在正是万亩荷花开放的季节。
2: 来吧，进群看看我拍的荷花怎么样？
1: 也是到了拍花的年纪了，其实并没有到，
2: 真的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吗？
1: 对，也并不是说就到了拍花的年纪，而是说你看到那个景色，谁会这个手里面的。

0: 有几？
1: 真的，你这一看到那个景色，我一看 Seven 拍的，我说哇，这荷花也太漂亮了。你说平时在咱们这儿也有荷花，但是你真的你看不到万亩荷花。
2: 是的，是的。
0: 而且他那儿的荷花的花朵特别大，就咱们这边的荷花，包括我们小区里其实也有荷花，就它小朵的，对，小朵。那边一个荷花啊，
1: 比脸还大，
0: 比我俩脸都大。
1: 比两个脸都大。
0: 你一会儿看群里我发的照片你就知道了。
1: 你当时应该拿一个荷花放在自己的脸边让我们对比一下。其实到那儿除了看这个荷花，我们好像是直接进到那个就是那个池塘里面。
2: 对，普哲黑，我们会在普哲黑这里的话安排了一晚民宿，就在景区内部来住。这样子的话，你早上登上青龙山，你去看日出，非常棒，
0: 方便。
2: 而且在上面的话，可以整个俯瞰，来俯瞰整个的普哲黑，这样整个景象。
0: 对
2: 啊，
1: 然后到那儿之后还看有那个还能吃。这个什么荷花宴，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餐之一。
2: 对，特色餐，你上的整个这个荷花宴上面的话，每一样菜都跟荷花有关，连就是一个荷叶，刚刚三文说到的特别大，比三文两个脸都大的。这个荷花宴是可以把荷花炸一炸就能出来一道菜。
0: 对，我上次跟家人有说过，就是那边的荷花荷叶都是像天妇罗一样的炸法，就是外面一层非常薄的糊，然后呢给它稍微一炸。轻轻的一炸，然后出来之后蘸一点辣椒，我其实真的没想到那边蘸就只蘸辣椒面，但是那个风味很独特。你想想那个荷花和荷叶的那种清香，再加上辣椒面的那种有一点重口的味道，反而觉得就是很神奇的搭配。就是你理解不了吧，我现在跟你说你炸个荷花的荷叶，
1: 我大概能想，但是我必须得去亲自尝一下，我才能真的知道那个味道。你现在
0: 想象不出来，
1: 现在给我的都是这个叫二手信息，对吧？所以我们大家，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听听别人说的，但是自己一定要真正的去感受一下，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才是人生的一大体验哈。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了普者黑之后呢，我们又能看到这个万亩的荷花，而且呢又能够吃到这个荷花宴。其实今天我知道双双也是想说的，但是时间太紧张了，这会儿都已经18:40了，你看看多快呀，
0: 我都有点刹不住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大家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每年能够给自己安排上几次这样的旅行，不说多吧，咱们安排个一次两次的，给自己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份犒赏哈。而且呢不要去人挤人的地方，反正我是觉得有时候人挤人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旅行的很多的体验。
2: 是的，
1: 所以呢这次我们专门给大家就安排这样的一个小众路线，也是真正的云南的模样，而且它里面包含了有很多，既有自然的风光，同时呢它又有很多人文的地方在建水，而且呢你看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特色的美食，所以它涵盖的很多，也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整个行程怎么样，就是整个时间上面安排的它是偏紧的还是怎样的？
0: 我觉得不紧，
2: 不紧，比较松弛的。
0: 比较松弛，
2: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人又少，其实20个人最多就20人的时候，这个暑期来报名，基本上其实就相当于4到5组家庭，我们就已经满。这样子的话，大家不用彼此一直在等待，相当于
0: 对，因为它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值得你在那儿住一晚的，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因为你它这个路线是一个环线，
2: 对，
0: 所以你可能是去普者黑的路上刚好在蒙自这边，然后你去路过一下。然后去吃吃米线，然后打打卡那边的东西，他你比如说建水你肯定需要有一天晚上在那儿吃吃，然后逛逛古城，
2: 对，
0: 像抚仙湖你需要在那儿住一晚上吃吃夜市，然后白天在湖边打打卡拍拍照，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整体的规划是该重的重该轻的轻，然后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你集合到了一个6天5晚的整个的行程当中。因为我去了7天，然后我是自驾，其实还是比较耽误时间的。我们整个的行程你都在车上，然后我们安排的有中间交通的话会更舒适一些，我觉得
2: 是的，
0: 更紧凑，也更紧凑一些。
1: 共同的期待一下这次旅行吧。我再给大家申请一个最后的这个看看优惠好不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早鸟优惠它是针对前10名，现在只剩下最后三个名额了。今天既然双双来了，我也想问一下双双，这个早鸟优惠能不能再给我们再多来几个名额呢？
2: 那就仅限于在今天是
0: 7月29号
2: 、那我们就在七月底吧，完美收官之前，7月31号之前，好不好？在7月31号之前下单的，把这个后边再续几个名额，
1: 好，哎，各位呢，如果真的
0: 赶紧啊，
1: 大家也想跟我一样走这样的一个小众路线，而且呢又能够拿到这个早鸟优惠价的话，因为毕竟一个人还省300块钱呢。
0: 你听起来300块钱好像不算多，
1: 算，
0: 但是你一家三口那就不少了，就1000了，对吧？你要一家五口呢？
1: 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把这个优惠也已经申请下来了，并且呢还有这个我们专属的这个商务车的接送的这个服务都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赶紧扫码进群，真的是手慢无。今天也特别感谢双双做客 MyRadio 的直播间，那我们旅行见啦。
2: 好的，旅行见，
1: 拜
2: 拜。
1: FM 90.0 My Radio。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电影《白色梦想家》当中的一首曲目，大家出去旅行的话，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要带上，来自 Glanti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各位除了回复云南小伙伴可能在开车现在不方便扫码进群的话，一定别忘记了，等你停下车子扫码进群，然后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群里咨询我们。
0: 刚才我们有一位小伙伴真的好有行动力啊，我们一位听友一边听着节目，这会儿已经到广播大厦楼下，
1: 已经来
0: 交钱来了，太可爱了。
1: 好就好在我们这个又给大家最后争取了几个能减300的名额，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他肯定都已经把这所有的名额都用完了。
0: 对，这个给大家争取到就是到7月底，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早鸟优惠价，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便宜300块钱。
1: 是的，而且带孩子的话，孩子的价格还要再低，就基本上差不多，我看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啊，带孩子的话
0: 是，
1: 所以就是真的这个行程还是挺好的，你就是自己去的话压不到这个价格，现在光机票都压不到这个价格了。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除了云南之外，郑州周边好玩的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的套餐，也最后2天的时间，你可以来回复亲子了解详细的情况。当然我们聊了很多的云南了，接下来来说一说今天的好物。
0: 今天的好物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其实不管你是出去旅行出差或者是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减脂控糖，然后包括在办公室里面久坐，包括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爸妈好像胃口不太好的，你都可以直接入这款益生菌，来自贝时健益生菌冻干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除了像夏天我们吃的就是比较比如说辣呀油啊，然后包括说凉啊等等这些之外，其实它的应用的场景还有很多。我们刚才既然说到旅行，其实很多人可能肠胃比较薄弱的话，去到一些地方很担心有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那水土不服呢，俗话是这4个字，其实它是由环境和饮食的变化引发的一些肠道的菌群紊乱，而这个益生菌其实它刚好可以补充这个有益菌，维持肠道的屏障功能，抑制有害菌的一些繁殖，缓解一些像腹胀啊，然后这个腹泻啊等等这些轻微的不适。相关的科学的研究显示它能够缩短旅行腹泻的病程，所以说降低30%的这种病状的持续风险。哪怕你没有跟我们去云南，你就是自己出去旅行，建议也是备上一些益生菌，这样的话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一旦你去到一个地方因为水土不服耽误了你玩，这个就比较体验不好了，
0: 是
1: 会后悔，是吧？
0: 对，那今天这个益生菌呢，给大家也申请下来了非常优惠的价格。你平时要是自己去买的话，这一盒呢，它是里面有10袋，每一袋是2克，那自己去买的话是50-60块钱一盒。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299块钱，你可以直接买走12盒，所以呢还是非常优惠的，基本上够你在整个夏天让你的肚子保持清清爽爽了。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对，益生菌这3个字啊，除了像旅行之外，家中其实也建议你常备一些，哪一天吃的东西比较顶了，是吧？孩子有点小积食了，吃上一段时间，老人因为就是退行性的一些问题，肠胃的问题，其实也可以，其实有些老人医生是会建议他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
0: 包括孩子其实有时候医生也是建议吃这个益生菌的，但是一定要买自己放心的益生菌才可以。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会在19点的时候准时接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
1: 还有7分钟。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好喝的白兰地 XO，
0: 对，这款酒的话呢，它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品牌，名字叫做豪伦诗原装进口 XO 白兰地。那其实白兰地在你夏天喝的话，你里面稍微加一点冰，直接把那种微醺的氛围就给营造好了。而且呢这个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无论你是宴请或者是自己喝都是非常尽兴的哈。那现在这个价格上面也非常的优惠，这个今天你买2瓶的话呢一共是398，买1箱4瓶的话更划算，698，买2箱8瓶的话呢它是1198，单瓶折合下来只需要149就可以了。这个关键词呢直接回复数字9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这个量呢安排的也不多哈，也是属于这个优惠福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9，今天只有5单，别忘了秒拍秒付。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6: Play 外太空
5: Play 外太空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

0: 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

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八月八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

0: 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4: My Radio
3: My Radio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4: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

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是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

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00

9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4: 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欸,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0: 音乐
7: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to my world, boys and girls.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

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

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哈。

他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也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

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它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它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收听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网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是一首作品，来自韦礼安带来的 First Fly， 在7:0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一个雨中的星期四，而且我看了看今天的天气，是持续会下雨，可能一直到下班的时候会好一些。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是一天没下雨，可能很多的朋友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外面是没有下雨的，然后下班的时候下雨，所以大家非常生气。
0: 对，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雨啊，
1: 我希望懂点事啊。
0: 对对对，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做了一件判断失误的事情。其实这个天气我应该穿一个短裤的，但我穿了个长裤，然后我这个长裤呢又有点那个长，拖地。
1: 长裤当然长
0: 了。我在说什么？然后它就容易那个沾湿嘛，所以我就给它卷起来了。
1: 对，它现在刚像刚捞完鱼上来一样。
0: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穿短裤啊。
1: 对，因为今天其实天气还是比较，
0: 清爽，
1: 没有那么凉快。
0: 宜人。有宜人吗？
1: 没有，也没有宜人，我觉得是湿热。
0: 就是适合穿短裤，
1: 适合去云南吧，我想。
0: 啊，对。
1: 当然，如果有去云南的想法的话呢，我们稍后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准备话题，跟你一起聊天，说一说什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刷到一家这个火锅店，是之前呢很早很早之前麦船长发现的，他就一直在吃这家小火锅，它是那种旋转小火锅。并且呢安利给了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同事，大家一致觉得说，哦，竟然还有这样的宝藏小店，真的味道还挺不错的。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了有一个非常大的
1: 大 V
0: 一个美食 IP、
1: yeah.
0: 一个大博主来到了咱们郑州，哎，去探了一下这家店，我当时就转发给了麦船长，麦船长说终于有更多人，
1: 当时我就没有回，因为我已经睡着了。
0: 第二天早上他回了我一个，他说终于有更多人看见这家小火锅了。
1: 但是这家小火锅他本来就做得很好呀，你记不记得我们看的时候说某一个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算全球，就因为我觉得除了中国其他地方小火锅应该也很比较少吧。
0: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吃过这家，我确实吃过旋转小火锅这个品类，但是吃的呢品质都不是特别好，
1: 吃的是那种凉凉散散的。然后我请他吃小火锅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我们吃完饭了以后，他说姐我来付钱吧，我说不用，刷我的卡。
0: 对，我都没想到他有卡，朋友们。
1: 他说谁会在旋转小火锅办卡，
0: 而且办充的非常多，
1: 充的多送的多。现在就告诉大家为什么。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哎，你有没有哪个店是你就是陪看着他一路成长起来，看着他变好的？有没有这样的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是一个内衣品牌，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大热的一个内衣品牌。
1: 当时是没有热度的，
0: 当时没有任何的认知度，
1: 觉得自己是一己之力带起来的。
0: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宝藏。我当时发现他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家的那个店铺粉丝就只有还不到1000个。到现在人家已经不仅线上，然后线下还开了很多店。
1: 马克真的很可笑。他们家的粉丝还不到1000个，你到了吗？你到了吗？你还看不上人家的店了？
0: 你到了，
1: 我到了。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哎，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看麦船粉丝现在多少。
1: 你少管我，去看看马克粉丝多少吧。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先看一下他的粉丝数，然后在评论区把这个数字打出来。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宝藏小店是吧？
0: 就是你一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那种店，
1: 养成系的。
0: 对对对，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都是可以的。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歌曲 Black Prada Dress。
2: I heard what you said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lack Prada Dress， 在7:11，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讲讲养成系这件事情。哎，有没有就是你珍藏的哪个宝藏小店，哎，是你一路看着他成长一路变好的，哎，你见证了他的成长，
1: 哎，
0: 就是可能你刚关注他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可能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大家都不是很知道的，结果你看着他，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开分店。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很多朋友因为真的很难聊，因为我们好像以前有我忘记聊过什么话题，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喜欢一家店去吃，第三次人家就倒闭了，你记不记得，就有好多朋友说我怎么是这样的体质，所以会不会有很少的朋友真的有那种养成系的体质。
0: 那我们看看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店吧。
1: 但我真的之前我有发现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我的体质的问题。

0: 你的手机打开，进到直播间里面看看大家的留言，避雷这些避雷这样的同事，好吧？
1: 你这个同事怎么不算养成系呢？因为咱们不是也之前在做一件这个养成系的综艺节目、啊、
0: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除了说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的那个店面的博主养成系之外，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主播的养成系。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小型的综艺吧，也不能说大型的综艺，叫做《阳光帅气男孩养成记》，就是把我身边的这位男孩养成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1: 哎，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
0: 我们聊一聊穿搭，对吧？聊一聊框架眼镜，可以说毫无进步。姐姐给他买了框架眼镜，嫌我没有给他配度数了，
1: 但是刚才
0: 所以也不戴在身上。
1: 但刚才有人在那个直播间说我，哎，有人说我觉得我变年轻了，欢迎大家来评判一下吧，好不好？然后今天的话题也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那今天我们话题就扩大一下吧，咱们不讲这个养成系的小店了，就是一切养成系的东西，就是你见证了它变好，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可以的。
0: 对，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有，我看有在烟台的，有在长沙的，然后他就说欢迎大家，我是长沙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长沙玩。我们就问他说有什么好吃的，你先给我们盘点一下。然后就有一些朋友是完全知道的，就比如说著名的奶茶嘛，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就很想知道这个奶茶到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那种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1: 肯定也是有一些原始股的，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像马克这样的人，然后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发现一个奶茶特别好喝，
1: 然后口口相传，
0: 对，
1: 给他带火了，
0: 是。
1: 然后我之前有段时间刷到长沙，我老刷到那样的小店，就是他们会说啊，你来到长沙之后，那个你要就是点就记住这家店，然后来点五件套，然后那个老板娘拿着托盘过来上给你上五个菜啊，那五个菜就看起来真的非常好吃，然后最开始我记得就我最开始刷到的就是长沙这个地方，后来咱们郑州也有这样的视频了，就是五件套，然后再后来我就刷到有一些博主就开始分享自己的养成系了，就说这个店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样，后来什么什么样。
0: 抖音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说，麦船长算不算？以前听是在半夜，那会儿我是一个小职员正在上班，但是这么多年我是没有什么长进。然后你现在呢？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应该是比我们好一些吧，我是觉得。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养成系的事情，有没有哪个店或者哪个东西是你见证了它一路变好的？欢迎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抖音直播间。
0: 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就是平时别的店面养成系什么的，我已经养不过来了，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孩子要养，然后他已经放假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和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可以选择一张啊。
1: 哎，是的，带孩子进山吧，带他亲近一下大自然。我们这个卡呢是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带着他在山里呢好好的放松放松。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天气去山里应该会非常的舒服。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们现在套餐全部都算好了，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全部都有，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0: 对，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稍后见。 My Radio，
2: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0: 起。
1: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两个自己，在7:21，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不是来聊一聊关于养成系？
1: 哎，对，是的，
0: 各种各样的养成系，美食的养成系。
1: 对啊，
0: 你是那叫什么谷？原始谷。
1: 原始谷，对对对。然后有一位朋友讲的是他的另外一半的养成系，他说养成系呢必须是我老公啊。
0: 啊，那这个养成真的很难。
1: 他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嘛，吵架的时候直接给他扔大街上，头也不回的就走掉了。拍照片没有一张能看。现在呢，哎，身体不舒服会端热水，不高兴了会哄我说好听的话了，出去玩拍的照片也能直接出片了。
0: 我特别想知道吵架的时候把你扔在大街上头也不回的走掉这件事情
1: 啊，
0: 就怎么养成？你能明白啥意思不能？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不会，没有机会让他养成，让他改，
1: 走得太快了，
0: 就分手了。
1: 哦，对，
0: 对对，如何对吧？你说是不是？
1: 这个行为真的很气人。
0: 所以这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很厉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很厉害。
1: 对对对，是的，他用自己的这个能量感染了对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讲一讲关于这个养成系的事情。你有见证过哪些事物的成长？
0: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是这样的，在养成的时候
1: 啊，
0: 是那种有一些偶像是养成系的嘛
1: 啊，
0: 最早的时候，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关注他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有热度。
0: 你关注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超话，你为他建了一个超话。
1: 现在你甚至不是粉丝团团长，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欢迎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啊，我们来一起讲一讲、啊、
0: 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跟大家聊说关于这个养成系，然后有一些饮料、
1: 啊、
0: 有一些饮品、会不会就是这家店刚开始的时候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慢慢的就是人传人，然后大家就都开始觉得这家饮品非常的好喝、我就突然意识到说我好像没有觉得什么不好喝过，但马克就说哦，我经常有一些不好喝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在想这个饮品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我从来没有喝过难喝的，因为我就只喝那几个。哦，那我不是，我都是愿意尝试新的，马克也很愿意尝试新的，
1: 但我经常踩雷。
0: 嗯，那我就觉得都 OK， 只要不是白水我都给他点赞。
1: 所以你这样说倒显得我刻薄了。
0: 呀哈。
1: OK， 那大家可以继续讲一讲吧，关于这个养成系的事情。
0: 你觉得这个算不算是养成系？
1: 我就是肯定算啊，咱们也是一路见证了他的成长，听众朋友们也是见证了他的成长。
0: 我们是这里面被大家一起养成的。
1: 哦，
0: 你在见证什么呀？
1: 感谢大家见证我们的成长。
0: 对啊，你有点僭越了，马克。
1: 好的好的，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也是很多朋友用过之后呢，就是一路好评，就见证了他就是从最开始生产到现在，这个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哈。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呢只需要99就可以到手四盒，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上市的时候价格也没有这么低，当时99三盒好像是。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这个面膜呢特别适合在现在这个时候用，首先它的膜布是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轻薄贴肤，你贴在脸上之后就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第二点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它的，它非常的安全，敏感肌可用，我们坚持五大零添加也是经过权威检测报告的，温和不刺激。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一键下单。
0: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om Sandai 带来的歌曲 Cloudy Day。

0: Cloudy Day， 这是来自 Tones and I 带来的作品。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养成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养成过什么东西？不管是这个某个品牌也好，某个店也好，或者像刚才有个朋友说的是，他养成系的是他的老公。
1: 对，然后我刚才还问他一个问题嘛，因为他说我老公以前就是一个大直男，然后把我吵架的时候把我扔在街上扭头就走啊。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都这样了，如何养成？他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0: 他说我扔大街上这个事儿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
1: 把我扔大街上，不是
0: 对对啊，把他扔大街上。他说后来怎么改的呢？就是我们和好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这么做。
1: 他肯定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个口气，你重新改一下口气。
0: 你不要这么做，
1: 不是这样的
0: 啊，不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应该是怎么做？
1: 因为和好了，
0: 和好了。
1: 我给你讲讲戏啊，马克。
0: 行，
1: 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告诉他，
0: 那应该是有点甜蜜的。
1: 对呀、啊，再来。
0: 你下次别这么做了。
1: 继续啊。
0: 哦，或者是。或者跟他说我生气的时候你要哄我，你要说好听的话，或者是哪怕你过来拉拉我的手抱抱我，我就好了呀，我很好哄的。所以这个问题跟他说呢，哇哦，他说所以这个问题也跟他说了很多次，后来才养成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朋友。
0: 对 对, 对。
1: 但是想必你刚才的口气要比
0: 要比我好听的多了，我是觉得
1: 要软很多。
0: 我觉得要是任何人听到我这个口气的话，可能再次转身走掉吧，再次被扔在大街上。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养成系这件事情，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一聊，包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叫做吃完船，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是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刚才有在烟台的，然后有在长沙的，还有在烟台的朋友说我要回河南，我要回老家，想必是因为没有喝到好喝的胡辣汤，
0: 也有可能。
1: 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美食嘛。
0: 对呀、
1: 那有的朋友可能在河南待的时间长了，也想去别的地方逛一逛，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佳阳。
0: 对呀、想吃菌子了。佳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想去云南了。
1: 对，那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我们依然是亲子团，你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的。
0: 对，
1: 我为什么先把这个话说在前面，是因为昨天佳阳专门交代我了，说家里的孩子要是不听话，你交给佳阳。我说你要干啥？
0: 感觉在警告孩子。
1: 他说交给我，我帮你把他给调好。我说你现在就是为了带队、这么拼吗？
0: 这么不择手段了吗？
1: 你要就是可以真的解放家长吗？你可以做到这样吗？然后他就信誓旦旦的点了点头。我是有点不信的。
0: 哎，但是这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之一嘛，一个是这方面。昨天他还说了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贴心的服务，我们有接机服务，接送机服务、就如果你报名了我们的这个团，在出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商务车，然后给你那个送到机场，所以整个就从你到家，到云南，这一路上我们都帮你安排好，
1: 你基本上不需要自己再找任何的交通工具。
0: 哎，对，是的是的，
1: 除了坐在车上，剩下的一定是只需要你自己走路了。
0: 对，非常的方便啊。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进群报名的链接了。进到群里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问小助手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昨天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下报了好多人，报了好几组家庭，现在席位也不多了，大家可以手速快一点，因为我们8月8号就要出发了，我们还要再留一些这个订票啊，包括大家收拾行李的时间嘛。
1: 哎，是的，所以要快一点了哈，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因为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嘛。
0: 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蒙自的碧色寨啊，抚仙湖啊，还有普者黑啊，这些地方都是当地怎么说，就是近几年好像慢慢开始热度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你去了之后，这些景点也是你的养成系。
1: 你现在去了以后，然后后来再有朋友去说，哎，我跟你讲，那地方人特别多。他说，你说啊，我不觉得，我觉得人很少啊。
0: 我去的时候体验感超好的。
1: 对啊，然后景色也非常美啊。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哦，我很早就去过了，真的是。
0: 大家真的会这样说吗？
1: 我不知道，我猜一下。
0: OK， 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呢，住宿是住四钻酒店，还有特色的客栈，而且我们在吃这方面，一天相当于是有一个特色餐，比如说这个石锅鱼、汽锅宴、土 土八碗，还有过桥米线、荷花宴，这些你全部都可以吃得到。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跟着嘉阳一起出发啦。
1: 哎，对着对了，就是跟着嘉阳一块儿，你看有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哈。然后另外呢，今天是30号嘛，
0: 对啊，
1: 我们还有一个内蒙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我们是8月2号的时候出发，
0: 对，
1: 还有少量的席位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一下内蒙来看一看。反正不管你回复什么，然后你就赶紧要进群的。
0: 对对对，
1: 进群了以后，然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小助理都一定会帮你解答的啊。
0: 对对对，回复云南或者是回复内蒙，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7:34，我们稍后见。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谭雅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不愿醒的梦》，在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两天虽然在下雨，但是呢，防晒还是要准备好的哈。不知道上一次你囤的防晒有没有用完？没有用完的话，也囤一囤吧。
0: 再囤两管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因为就你趁着这个价格划算嘛，而且我觉得防晒这个东西是消耗品。不是说那个太阳大了你涂一涂，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要涂的。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划算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囤一点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防晒，来看看依然给你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
0: 哎，
1: 因为每一次在我们不卖兰蔻小白管的时候，就会有朋友问什么时候上兰蔻小白管。
0: 现在上了，来吧朋友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的这个防晒数值是 SPF50+PA4++，稳居高端防晒前三名的小白管。他们家呢主要就是因为有那个专利科技叫麦色绿科技，
1: 对，
0: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不用一天来回的补涂。
1: 哎，
0: 我发现我就会有这个补涂的焦虑。周末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玩的时候，我在路上，你说玩的时候人家哪会，你就放尽情的玩，对不对？我中间就一直担心说啊，我是不是该补涂了，我的脸是不是该晒黑了。
1: 我特别懂你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因为你是在新疆长大的，日照比较充足。
0: 对，我就特别担心那个紫外线。
1: 嗯，
0: 就我就中间不停的我还去了几次那个卫生间。
1: 嗯，
0: 我就把脸洗掉之后然后再补涂，非常的麻烦。
1: 你好讲究啊马克。
0: 那咋弄，直接涂吗？
1: 不是，我就在想这么讲究真的一点都没有白皙的痕迹。
0: 这么讲究还这么黑，
1: 这么讲究你站在嘉阳身边就还是像一个，就对比颜色很重啊。
0: 因为他用了小白管。
1: 那倒是。
0: 嗯，是的。所以就是各位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小白管的链接哈。平时你在线下观其买一支的价格是700多，今天咱们是399买一支，还送一支同款的正装，
1: 加在一起是多少毫升？
0: 加在一起是100毫升。
1: 一管是50毫升，其实50毫升可以用很久。
0: 对，没错，然后相当于是一支不到200块。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

0: 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因为它是全波段的高倍防护哈，不管是、长波还是短波，它都能帮你 防住。而且呢，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升级款的小白管。
0: 对，
1: 这个小白管它厉害在哪里呢？就是你所有的，它除了有物理防晒之外，它还有化学防晒。
0: 对，
1: 它有一些它没防住的，哎，没防住的话，还有一个化学防晒可以把那些东西给你分解掉。
0: 对，因为我有见过那样的朋友，就是他涂了一层防晒之后，他还觉得不放心，他要再戴一个防晒口罩。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如果用了这个科技，物理和化学双防晒，你就不用戴那口罩了。
1: 对，
0: 夏天其实也比较闷嘛。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防晒它还有一些就是隔离粉底的作用，它可以帮你做到防晒、隔离、素颜三合一。
1: 所以你出门的话，要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早晨的时候进行一个精简的上妆，然后也可以多睡10分钟哈。
0: 对，
1: 而且它里面还加了，比如说高山雪绒花呀、法国玫瑰精粹呀、古巴薄荷一些植萃成分，所以相当于是边防晒还边养肤，晒后也不容易泛红。你涂完了以后，早上涂完了以后，晚上回家你洗完脸，看看自己脸有没有泛红。
0: 哎、
1: 如果没有泛红，就说明人家这个防晒真的是不错的哈。
0: 是的，
1: 可以试一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让整个夏天都可以安心的走在阳光下。但是还要提醒你，你不要以为这两天阴雨天气，你就可以不防晒了。每天都是要有防晒这个动作的，朋友们。
0: 这个时候紫外线对咱们皮肤的伤害其实是更强的，因为云层更薄了。
1: 对，
0: 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399到手两支正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保证保真哈。趁着这个价格，今天赶紧囤起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这两天虽然下雨，但是别忘了现在我们依然是三伏天啊，朋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而且月初卖光以后，真的很多人在催补货，所以这次数量也是有限的，早下单早发货早享受。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eddy Swims 带来的歌曲 Break Up in Reverse。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自己还在打碟呢，来两下，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怎么说，物理加化学防晒，兰蔻小白管，你可以回复防晒来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再跟你说一下，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要加重一些防晒的，
0: 对啊，
1: 就比如说在多年以前，我和所长田润，我们两个去那个一个美容的那个店里面，人家是有那个仪器，就可以测一下你的皮肤年龄到底是多少啊。然后当时
0: 我记得我去了，
1: 当时我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机器就说你眼周皮肤是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除了抹眼霜之外，在阳光在需要防晒的时候，最好是戴上墨镜。
0: 对，
1: 我跟你说，我就听不得这种话。从那天开始，我特别爱买墨镜。
0: 他现在包里啊，就是
1: 我有一次就是从包里面掏出了四把墨镜，
0: 四个墨镜也不知道就是能戴得完吗？如果说这个平时你的这个眼周如果护养不到位的话，你就会发生一种什么情况？你一笑，眼尾放烟花，
1: 对，
0: 那种感觉。
1: 然后你一哭，然后那个顺着眼尾，眼泪就流在后脖颈，
0: 分流了，
1: 对，流在后脖子。
0: 所以我们平时啊，眼部的防晒也要做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香奈儿的墨镜。
1: 哎，想不到吧？本来以为是眼霜，是不是？没有了，真的是墨镜。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下关键词“墨镜”，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啦。
1: 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这个也是辛芷蕾的出街同款啊，专柜价3800，今天只要1099，2.9折破价，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其实我觉得大家大部分朋友会选黑色的墨镜，你知道吗？但是由于我最近买墨镜真的买了很多，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时尚感拉满，还是得是白色。
0: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那个白色是不是，
1: 很难驾驭是吗？
0: 对。
1: 但是它的时尚感会更加的强一些，因为你想满大街都是黑色的墨镜，
0: 你就脱颖而出了。
1: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要拍那种非常时尚的海报，你想想啊，明星如果拍非常非常时尚的海报，一个黑墨镜看起来是不是只是很普通，他一定会选择其他颜色的。一个白色的墨镜是不是就很上镜，
0: 哎，你这么说确实是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其实都是有货的，白色和黑色啊，你可以来选择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墨镜呢，它就是那种很高级的调性，不是说用那种 logo 来堆砌存在感，而是用设计本身来说话。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是香奈儿家的断货王。
1: 对，首先是猫眼造型，我给你讲哈，你就是看到猫眼造型的墨镜你就闭眼冲就行了。它绝对是方圆脸天才，
0: 修饰脸型的一个神器，
1: 修饰脸型的王者。我甚至建议马克可以买一个修饰一下你的脸型，
0: 就
1: 把你的下颌线就可以直接拉出来，
0: 它可以直接帮你拉长那个面部的线条。
1: 对
0: 对，如果你是这个圆脸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它可以让你显瘦显精神。如果你是方脸的话，它可以弱化你下颌棱角，来柔和你整个脸的轮廓。
1: 如果你像左凌峰一样是菱形脸的话，填充太阳穴的凹陷啊，修饰颧骨的高度，你就不用再

0: 再一直靠刘海来修饰了，
1: 对对对，
0: 靠墨镜就可以来修饰。总之就是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脸型不是很满意的话，戴墨镜就是可以让你锦上添花。
1: 哎，是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时尚感，包括你想修饰一下自己的脸型，想让自己的脸看起来呢小一些，你就可以来下单，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而且你知道他人家那个镜腿儿，镜腿上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每一颗牢固精致，不会轻易脱落，所以你不要觉得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会认为不要在这个墨镜上面会有一些闪闪的钻呀什么的
1: 啊，
0: 就害因为什么，因为担心它掉，一掉的话那就是一个坑。
1: 对，
0: 又或者有一些可能是你买的比较便宜的墨镜太多那个小钻呀什么的，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廉价，但它其实比如说像是施华洛世奇的那个，它在阳光下那个反光，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火彩，那其实是很加分的，
1: 让
0: 你整个人都在怎么样呀，在
1: 发
0: 光，发
1: 光侧颜也闪耀，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来看一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防护力嘛，我们不是也说了夏天戴墨镜其实可以防护你眼部的肌肤，它是 UV400 的镜片，但这个 UV400 呢，它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一个最高级别了，意味着它可以阻挡90%到100%的这个紫外线，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它都可以帮你防掉。所以你的皮肤这个眼周的皮肤，因为它是咱们这个面部当中最薄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真的好好防护一下它，你戴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墨镜，你就可以让它状态更好一些。
0: 对，而且呢这个墨镜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然后包括这个平时出去玩逛街开车的时候，对，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太阳刺眼的话要戴好一个墨镜哈，安全又护眼，然后周末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遮阳防晒挡住素颜的疲惫感，毕竟遛娃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啊。
1: 对对对，然后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机制哈，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的话是3000多，3800，对，今天我们2.9折到手价只需要1099，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也支持专柜对比。今天我们准备了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这个库存呢，就是现在你可能回复还是有的，但是你就我觉得你就别等了，你觉得合适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因为此刻在后台超多人在回复墨镜，
1: 因为我们每次准备这种奥莱仓直发的东西啊，它是全国各地的电台共享这一个奥莱仓，
0: 是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卖断货，我们之前还会瞎生气，然后跟那个负责那边的人说，
1: 对，说怎么回事啊，
0: 快没有了，不知道补货吗？然后他就说这因为这个是全国的，
1: 对，
0: 真的是无法预测不可控的，所以如果说听到了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了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就要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竖起耳朵听一下，然后有很多的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唱歌，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然后一起来玩游戏。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裘德带来的我们不要躲雨了。